0: 而系深汇万达广场对开嘅深汇大道中，往深汇大道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南北向啦，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亦都喺度有序过灯当中啊。咁系摩托车、私家车都系比较多啲噶。大家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广州大道西以及系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咧，都系未见多车头灯。北元红绿灯呢边通行压力都系唔大。咁最后嚟关注一下牛雕江啦，现时进入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啦，正喺度有序过灯当中啊，私家车都系比较多啲噶。咁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翻工嘅路上啦，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广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5: 一个钟必够喎、
7: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
9: 嗯，
5: 如果遇到山火，咁系咪用最快嘅速度冲上山，等人嚟救咁就得噶啦？
9: 李仔啊，按照你咁嘅跑法，我就话你第一个就出事。如果喺林区活动嘅时候遇上山火，就应该要保持冷静， 第一时间。

0: 真选择安全的路线逃离火灼，迅速往下山的方向逃生，千祈不要往山上的方向跑，因为山火是从山下往山上的方向燃烧的，而且速度还很快，人在山上跑是不可能比火燃烧的速度更加快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晨光唤醒，
5: 你好启程，
4: 神采飞扬，
5: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4: 早晨新星。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早上嘅8:07，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热点咧，就系、是、关于一个你话系关照
1: 安全啦，
0: 系啦，安即系关顾我哋外卖小哥嘅话题又好啦，呢、這个安全又好啦，都或者有呢一种嘅意识保险都好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个话题咧都几符合翻嘅。咁讲翻件咩事先啊？一个外卖小哥咧，佢每日咧。他都有个习惯的，就使$2咁啊，帮自己买个意外险。我本身咧就话帮自己多一层嘅保障啦，唔希望用到啦咁样。啊，点不知咧？一次接单之前嘅发生意外嘅骨折，保险公司咧就以不在保障时间。保障时段为由而拒绝保赔付，无奈之下咧，佢就将保险公司咧就告上咗法庭嘅。咁日前上海嘅徐汇区嘅人民法院咧，亦都对呢一个嘅纠纷作出咗一个判决噶啦。咁啊，认定咧就系保险公司拒赔嘅理由系唔成立，判令咧佢系支付$30,000嘅伤残补偿金咧，以及系相关嘅鉴定嘅费用。咁啊，二审咧都系继续维持翻原判噶。
1: 系啦，咁具体事情系点样呢？咁喺2024年嘅7月嘅早上啊，咁啊呢个外卖员小姜啦，同平时一样啊，喺平台购买咗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咁保费系$2，但系佢仲未开始接单啊，就喺路上边啦，就遭遇车祸导致骨折啦，系经过鉴定系构成10级伤残噶。咁喺治疗期间，事故嘅全责方已经系向佢赔偿咗$280,000+。咁伤好咗之后啦，阿小姜就谂起，哎呀，我买过保险个波，咁于是乎就向保险公司索赔，点知就俾人拒绝咗，于是乎佢就起诉到法院啦，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0,000的伤残赔偿金以及相关的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之后，咁就系保险凭证就系已经系讲明系已经生效噶啦。咁事故发生喺保险期间内，咁保险公司系应该系赔付噶。
0: 然而保险公司系俾出两个拒赔嘅理由。第一个咧就系保险条款约定嘅承保时间只系限于从接单开始到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而小姜出事嘅时候咧，佢仲未接单，所以咧就唔喺呢个条款嘅保障嘅时间入边。而第二个嘅理由咧就话。佢已经系攞低咗肇事方嘅赔偿，系唔可以再通过保险嚟重复获利。而法院喺审理呢个嘅案件当中咧，就核查咗呢个投保嘅流程啦，咁啊，仲有就发现保险公司将保险期间等相关嘅免责条款咧，系匿藏喺投保页嘅页面嘅附件入边，而主页面咧系冇直接提示嘅，佢亦都系冇设置咗一个强制嘅阅读时长，而小姜实际睇到嘅保险凭证当中，亦都冇明确去写明呢个保险期间一个特殊嘅限制。咁根据翻个法律嘅规定啦，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就

0: 一定要系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嘅提示，并且要明确说明。法院就认为本案嘅保险公司显然系冇尽到呢个嘅义务，因此呢个条款对于小姜系唔产生约束力。
1: 系啦，另外啦，法院都指出啊，骑手嘅意外险系属于人身保险啊，保嘅系人嘅身体同埋生命，咁佢嘅价值啦系冇办法用金钱衡量，唔可以好似财产险咁样啦，系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咁就算系啊小姜啦，已经从肇事方嗰边获得赔偿，亦都唔影响佢向保险公司主张呢个伤残保险金，咁因。据此啦，咁呢个法院亦都系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系要支付30,000元嘅赔偿金同埋鉴定费用。咁保险公司系唔服上诉，不过二审法院都系驳回咗上诉噶。
0: 嗯，所以咧都相关嘅部门都提醒啦，嗱，外卖骑手系新业态嘅新就业嘅形态劳动者嘅典型嘅代表，而20,000元嘅保费后边咧承载住嘅系佢哋对于降低从业风险同埋寻求可靠保障嘅朴素嘅期待。所以大家就不要说，特别是保险公司就不要用一些其他的形式令到这些、外卖小哥们真的出了事之后拿不到赔付，也都要依法对于那些滥用格式的条款和保险责任缩水的行为一定要予以否定性的评价。
1: 嗯，法官亦都提醒了，互联网的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简单勾选以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呢个强制嘅阅读啦、突出显示等等嘅方式，确保投保人可以真正咁睇清条款嘅内容。呢、这个既系对消费者知情权嘅保护，亦都有助于推动保险行业嘅规范销售行为，令到新就业形态嘅劳动者嘅权益保障啦更加有力噶。
0: 咁呢个嘅保障啦、安全啦，我哋一直都系讲紧呢啲嘅话题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啦咁样。但系有啲事咧，又真系唔系话你小心咁就可能好会避开，所以我哋只可以讲，有啲时候咧系尽量小心。啊，有一件咁样嘅事咧，就佢好小心噶啦，但系都有啲嘅意外。咩事咧？就系、福建17岁嘅男仔啦，阿小明啦，佢就帮小区啊进行消毒工作啦。由于设备老化，这个喷壶当中咧发生咗泄漏，滴滴威咧系稀释。咗之后呢就入咗佢条裤入边，而紧贴住呢佢嘅 pat pat 啦同埋大腿嘅后侧。小明呢开始呢就以为呢个皮肤发红呢即係呢个杂草引起嘅皮肤过敏，咁自己搵啲过敏药呢就食下就算啦咁样。但係几个钟之后呢佢就发觉啦，佢嘅双脚同埋臀部嘅皮肤出现咗大面积嘅灼伤红肿，并且有啲嘅成片嘅水泡喎。咁即刻去就医啦，就医嘅状态又点呀？
1: 係啦，咁送咗去医院之后送入咗 ICU 啊，咁医生亦都落达咗呢个病危通知书。咁呢个时候小明系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嘅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咁经过 ICU 几日几夜嘅抢救啦，终于系度过咗危险期。咁医生亦都提醒啦，好似滴滴威、百草枯啦、滴百松呢一类嘅农药，唔系饮落去先致命，佢哋大多数咧系有好强嘅皮肤渗透能力，可以快速穿过我哋皮肤嘅屏障啦，进入到血液当中，而且早期可能只系有啲啲嘅不适应啦，咁好容易俾人忽视。但系一旦突发啦，呼吸机麻痹或者系心脏骤停，咁佢抢救嘅窗口极之短啊，后果不堪设想噶。
0: 咁而家咧都眼下系正值夏季啦，有啲朋友就我又唔平时又唔用，我又唔做农业嘅，唔惊啦咁样。嗱，小心啦，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嘅环卫工人咧都会进行一啲嘅消虫杀毒啦，咁所以大家出去嘅草坪嗰度玩时候咧，可能啊都会有呢啲嘅直接接触到一啲嘅药物咁样嘅情况嘅，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出门口嘅时候，如果真系要坐草丛，咪带个嘅呢个胶纸啊，咁啊铺一铺咯吓。
1: 嗰啲野餐垫啊，
0: 系咯，野餐垫咯，咁样咯。咁同埋咧，我哋嘅环卫工人每一次作业前、作业后咧都会有提示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如果你知道嗰一片咁啱喷完呢个嘅农药嘅话，咁你就唔好去嗰边咯，去第二度咯。所以医生都强调啊，一旦接触到呢个农药或者系除草剂，必须系第一时间要剥咗你被污染嘅嗰件衫或者系裤咁啊嗰个嘅衣物，然之后咧即刻用流动嘅清水或者系番碱水咧反复冲洗你接触嘅部位，至少要持续15到30分钟。咁然之后咧呢个嘅时间段咧就唔可以用热水啦，因为高温咧系会加速毒物 经过我哋嘅皮肤而吸收嘅，务必用冻水去冲洗。

0: 跟住咧就睇一个症状嘅轻重啦，应该都要立即去医院度就医，千祈唔好抱有呢个侥幸嘅心理，毕竟咧身体健康咧先至系最大嘅一个要素啦。睇呢个好似呢个嘅
1: 明仔
0: 咁样啦。即咁样接触，其实好老实咧。如果俾我自己，可能我都以为系皮肤过敏，但睇咗呢个新闻之后，我先知道，哦，原来呢个有可能系呢个嘅农药中毒啊，咁样。所以都系嗰句，大家一定要小心，包括咧去买呢个水果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吓。OK， 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再见，拜拜。
1: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的？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5: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0: 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喂，阿妈，咩事啊？吓，咩话？你肚痛？痛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1: 阿转一转，咩事啊？
0: 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咧，你啊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阿妈去睇医生吓。
2: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0: 早晨啊！
1: 早晨啊，罗伯妹。
2: 成哥，你陪甲官就去边啊？
0: 我阿妈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翻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啊。
2: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两个钟、啊，点解唔叫你傻佬即刻向你阿妈去宁夏嘅燕海咋？
1: 系噃，罗伯妹讲真系有道理咧。
0: 乡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2: 我开晨晚话，现在好多乡镇嘅卫生院都醒一级啊，行而且唔行噶啦。
0: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2: 好，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1: 哎呦，好啊，转一转，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噶，快啲快啲啦。
0: 唔该你啊，罗伯妹。啊，真系冇谂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噶，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2: 我都话噶啦，前哥你唔好一般行事喺道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开啊挂号急诊就诊攞药，全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噶。排队嘅诊斗，咦喺屏幕上面开得清清楚楚啊！
0: 是啊是啊，唉，我真系呕啦。
3: 阿全，阿全啊，
2: 阿姨见你啊。
3: 哎呀，
0: 你见点啊妈？
3: 依家冇咁痛啦，我想饮啖水啫。
2: 阿姨啊，我去赞俾你啊。
3: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元呢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呢，我已经痛到顶唔顺噶啦。护士即刻呢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咧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系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2: 阿姨饮水啊！
3: 唔该晒你啊，甜。
0: 乜依家乡下啲医院都有 CT 做嘅咩？
4: 后生仔，我哋卫生院早就有螺旋 CT 噶啦，诊断准确率高，你放心啦。
3: 吴医生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这个我的仔阿全啊，这个是吴医生啊。
0: 吴医生你好，我阿妈是什么病啊？
4: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噶啦，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0: 做手术？响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4: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是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散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2: 前哥啊，我头先查一下啊，木洲卫生院老年耳壳火、准耳火、手足会火，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火，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挡危险。
0: 咁犀利！
4: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我一次咧，
2: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0: 好，医生，唔该晒你啊。
3: 阿全啊，阿全，
0: 阿妈，你见点啊？
3: 好好多啦，
4: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2: 吴医生
4: 大家好，今次手术好成功，阑尾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 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㗎啦。
0: 啊，吴医生啊，真係唔该晒你啊。
2: 前哥你开啊，我都话你唔使担心㗎啦。
0: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3: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呢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啦。依家同以前唔同㗎啦。
4: 阿姨讲得就啱啦。福州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㗎啦。
2: 嗯，我后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企到脚面啊。
4: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0: 咁睇嚟，我经常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咯。
4: 嗯，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系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系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啊！
0: 我以前咧就以为八千万工程系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咗今次之后咧，我先知。原来佢真系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呢都系民生实事。
2: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0: 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4: 更加要多谢百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守护儿童安全，你我齐心协力。咁家长需要做好边一啲嘅防护措施呢？新会区妇联提醒你，旅行外出安全第一。嗱，喺假期期间啦，唔少家庭咧会选择外出度假，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小朋友嘅状态，保证细路仔唔脱离家人嘅视线，防骗、防刁、防拐，防患于未然。唔喺设有危险标志嘅地方停留，唔喺禁止拍摄嘅地方拍照摄影，要避免夜间单独外出，避免前往教堂、庆典、赛事、游行等人员密集嘅场所。如果遭遇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要沉着冷静，及时去调整线路同埋行程，要避开事发嘅区域。如果海外游玩遇到紧急情况嘅时候，请报警求助，并同中国驻外使领馆联系。旅游投诉请拨打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放假期间，冇乜嘢比细路嘅安全更牵动住每一个家长嘅心。记得要多啲留意，多一份嘅警惕。等我哋一齐为小朋友嘅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7: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厦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6: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7: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6: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

0: 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呢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呢，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呢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来临之上找那个拆弹的。哎呀，
1: 三山水关真好怕，高空抛物老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0: 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借着兵分暑期与世界杯足球赛事热潮，双水镇开设免费公益足球培训班，用公益绿茵场托起乡村少年的足球梦想。本次公益足球培训班设在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双水镇黄克敬博士学校，7月11日正式开课，为期一周。培训面向全镇1至8年级学生招生，共45人。结合学员年龄与足球基础差距，教练团队因材施教，将学员分为基础、中级、高级3个梯队，量身设计分层训练计划。下一步，双水镇将持续健全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常态化推出公益足球培训活动，以体育赋能乡村教育。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美国国务院15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露
10: 展新芽，
9: 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三月展新芽，
9: 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2: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口。
1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位。

0: 朝，今日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大家知道咗进军到决赛嘅两支嘅队伍，仲有咧就争夺咧第三、第四名嘅两支队伍啦。咁今日其实我就唔会花太多嘅篇章去讲未来呢两场嘅比赛，或者系未来呢四支嘅队伍，因为今日都难得系唔系比赛日，咁同大家都稍微地去叫总结下本届赛事，大家一啲嘅惊喜嘅地方，又或者些少嘅落寞嘅点啦吓。本届赛事嘅热度都真系高居不下。因为第一次抗军啦，咁而且有消息都有传啦，咁下一届嘅赛事可能都会抗到去64班波嘅。咁根据翻国际足联伊凡奴域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世界杯就系一个世界嘅舞台，所以咧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企上去世界杯嘅赛场上边。咁当然。呢、这個嘅講法咧就有彈啊，又有讚啦。咁讚嘅就梗係更加多嘅小國，又或者嗰啲一直係踢唔入世界盃嘅嗰啲嘅地方啦。咁希望有個正式嘅參加到世界盃嘅機會，展現下自己啊嘛。咁另外咧彈嘅嗰啲咧就話：，喂、哎，世界盃球隊多咗，會唔會雞肋嘅概率又高咗好多咧？咁每一次改革咧，就肯定係有辣有唔辣噶啦。好似今年第一年抗軍咁樣，喺比賽開始之前，其實大家對於抗軍嘅見解又或者係意見係偏向於咧唔應該抗啊咁。嗱，起碼今年到目前為止，這個嘅聲音係越嚟越少。點解咧？因為正因為要抗軍，所以有好多嘅黑馬，有好多嘅小國係殺咗出嚟嘅，甚至咧叫做小國黑馬啦。今年最大嘅黑馬。梗係就係頭號嘅佛德國啦。嗱，佛德國呢個國家咧，全國嘅只有50万人口嘅啫，連球星都冇嘅小國，大家可以腦補下，究竟係點嘅概念？佢哋隊史第一次打入世界盃，亦都打出咗個奇蹟，入到去16强嘅比賽。咁佢哋一開始抽籤嘅時候、分組嘅時候、分喺嗰個小組，大家都當佢哋係越南隊嘅。但是他们小组赛是未输过的。小组赛连续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大的老牌劲队，而且不败的战绩入去淘汰赛，面对着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更加是两度扳平将的比分拖到入去加时。单凭这个战绩，其实我觉得未来几届可能都很少球队可以破到一个小的纪录，就是什么呢？他们踢了4场的比赛，但是90分钟之内是未输过一场之余，有3场还要是前世界冠军。其实这个纪录呢，你都不是说按照小国咁样嚟计咧，真系好触动人嘅。所以咧，有啲嘅媒体咧用到小国黑马乱杀、颠覆足坛认知咁样嘅标题嚟形容呢一支嘅黑马嘅球队。咁当然啦，佢哋40岁嘅门将啦，好老嘅老将啦、门将啦，佢嘅历史、佢嘅经历，亦都系成为咗本日嘅赛事好励志嘅一个故事。好嘛，除咗咧呢个黑马之外咧，另外一匹嘅黑马咧，可能就喺大家多少有啲意料之中嘅，讲紧嘅就系挪威啦。嗱，哈兰德咧彻底嘅爆发，一己之力2-1淘汰咗5胜巴西。有啲球迷就话呢场嘅比赛咧就系爆冷嘅，咁挪威赢低咗巴西咁，老实。你要睇翻哈兰德今个嘅赛季入边喺曼城啦，喺欧冠啦一啲嘅比赛入边，佢真系展现出好统治力嘅表现。所以其实我感觉上呢场比赛系巴西真系挨到小比分输嘅啫。其实咁啊，讲完咗黑马励志之外咧，都讲一讲啲叫遗憾啦。咁啊，时长嘅关系啊，咪呢一 part 当中同大家讲咗关于黑马同埋励志嘅故事。喺本日嘅赛事，除咗佛德国之外，仲有边一支嘅队伍、边啲嘅故事、边个嘅球员令到你系好有触动嘅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倾下偈嘅。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唔系嘛，又要退货啊！真系麻鬼烦嘅啫。
3: 点啊？唔啱心水咩？
4: 退货？呢个唔系你买俾你阿婆嘅血压计啊？唔好使咩？
2: 阿婆话我乱使钱啊！佢话佢自己咧平时又冇头痛又冇头晕，边得嚟血压高啊？
4: 呢一种咧系一种危险嘅误解嚟嘅。
2: 吓，何解啊？
4: 高血压咧通常被称为无声嘅杀手，因为咧佢喺早期咧 经常都系冇乜明显症状嘅。
2: 系咩？
4: 好多人咧，就算冇呢个头晕

0: 头痛，都可能已经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噶啦。研究表明咧，高血压患者咧当中大约得嗰13.6%到24%嘅人咧会出现头痛，大约得嗰7.4%到14.2%嘅人咧会出现咗头晕。
1: 即系绝大多数人系冇感觉嘅。
0: 系啊，咁咧长期嘅高血压咧会对心脏、肾脏、眼啊呢啲重要器官咧造成不可逆嘅损伤，甚至引发心梗啊、中风呢啲危及生命嘅疾病。所以定期监测血压，遵循医嘱，合理用药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咧，先至系预防同埋控制高血压嘅关键。
1: 听吕博士你咁讲，即系呢个血压计一定要买啦，要帮阿婆睇门口系咪？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
2: 派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派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团结，协助镇接党工委书记带好管好班子队伍，做到相互辅助、相互监督，集思广益，整合优势，凝聚起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落实。14日至16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日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粗鲁且傲慢的方式攻击巴西总统卢拉，并指出，美方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9克、杏仁6克、粳米150克，还有适量的冰糖。做法：将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最后5分钟加入陈皮丝和杏仁末去搅匀即可。陈皮杏仁粥它有助于化痰理气、利肺润肠，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12: 等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5日，新会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风桌面演练。本次演练聚焦台风、暴雨叠加灾害场景，模拟强台风正面袭击、持续特大暴雨引发水库漫顶险情，重点推演水库抢险、群众转移、医疗安置等处置工作。演练期间，有关镇街级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逐项落实风险隐患排查、群众安全转移、现场管控保障等处置举措。演练场景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各部门应急研判、快速响应、联动处置的实战能力，也为后续优化整改、补齐防汛应急工作短板提供了参考依据，达到了以练促查、以练促改、以练促提升的效果。7月15日，新会区召开镇长主任履职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镇长主任是一方发展的顶梁柱，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父母官，必须把促发展、抓治理、护稳定的职责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毫不动摇地讲政治、讲原则、讲团结。

0: 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日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粗鲁且傲慢的方式攻击巴西总统卢拉，并指出，美方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4度到31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日仍然都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啊。18号到21号方面系多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较大，展望20号开始就会转为炎热天气，天气较为渐稳定。户外活动、户外作业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以及系强降水等等嘅影响。近期强降水较为频繁，土壤含水量较高，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次生地质灾害。今天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5: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日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4: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5: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的时候呢还要面临停业关闭。
4: 那水产养殖户呢应该怎样做才是合规的呢？
5: 首先第一点，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的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就是不可以在一级水源保护区里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呢，就是要严禁超标排放。在这里呢，我们建议各位的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的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的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4: OK， 多谢晒李工的讲解。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才能够令到我们的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多谢晒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睇。

0: 一吞啊，咁我哋一齐吞啦吓，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13: 小周末星期五有泳泳同埋钟仔喺
14: 一齐陪伴住大家。
13: 咁啊，今期节目就首先要介绍咗自己先啦、
14: 嗯，
13: 因为上一期节目
14: 记得咗系咪？讲啲嘢讲开，
13: 挂住教大家防溺水。咁啊，
14: 同喺度唱歌，咩事啫？
13: 就唱歌啫咩？系咪？
14: 系啊。
13: 哦，落雨大，系。你啲屋企
14: 转咗去家乔嘅节目。
13: 系，冇，我佢嘅节目唔唱歌噶。我哋嘅节目唱歌，佢嘅节目咧好
14: 人，
13: 佢嘅节目系人哋好想佢唱歌，但佢唔唱。我哋嘅节目系人哋好想我哋收车唔唱歌，但我哋系要唱，
14: 系都要唱，忍住唔唱唔得，
13: 忍唔住啊嘛。
14: 介绍翻先啦，
13: 钟
14: 仔好，
13: 系永好，即系因为有时候我成日即系可能大家唔系好知道，我成日喺单位都唔会话以永永咁叫你，一见到你我就会见黄老师。
14: 系啊，哇呢、這个 level 瞬间高咗。点解？
13: 即系其实有段原因嘅，咁啊即系可能大家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有时候即系大家都睇到我哋星动983嗱，啱啱就发咗啦。啊咩咧？
14: 我转发咗啦。
13: 系啊，呢个就叫做梅江往事。
14: 系。
13: 哎呀，陈总寻日冇发，哎，搞到我担惊受怕咗一日。
14: 一晚，咁高个床板。
13: 哎呀，佢几时发咧？咁啊，陈总落班咯，应该唔发噶啦吓。咁啊，等我哋发咗。梅江点解叫梅江？好多人唔知。咁如果唔知嘅朋友喺呢个时候，你就要拎起你部手机，
14: 喐一下你嘅手指，
13: 搵星动983第一条视频，就系、是、见到我擘头。咁啊，你见到系啦，我哋生活故事入面嘅栏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啦。梅江往事咁去到呢一期，应该都唔系23定24期噶啦。
14: 总之好多期啦，讲咗好多故事啦。
13: 咁啊，点解会叫阿荣荣，我会尊称佢做黄老师咧？系因为我初涉猎呢一个视频制作嘅时候咧，咁啊，由于我生疏技艺啦，技不如人啦，又唔识点整，
14: 小白一个好塑造嘅小白。
13: 然后你知阿荣荣其实以前就深耕喺呢一个短视频平台，
14: 深耕又讲唔上，
13: 都已经系比我早耕几多年噶啦，
14: 系啦，
13: 咁啊，咁佢话诶点搞啲视频，咁佢就一言惊醒梦中人，介绍咗我用一个好特别嘅技巧，呢、这个技巧就系叫做。喂，讲啊！
14: 画中画
13: ，
14: 唔好意思，
13: 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讲嘢嗰啲。嗱呢个人啊，画中有画啊，
14: 系画面嗰个画，
13: 系画中画。教识咗我之后咧，哇，我就好似醍醐灌顶，
14: 系啦，一理通，系咪打落佢哋个头上边啊？
13: 咁啊，一道雷劈落我头嗰度，就劈。 通咗，
14: 劈開咗。
13: 嗯，你係劈開咗，我劈通咗。
14: 正都要爆出嚟。
13: 咁所以你會見到好系統式咁樣咧，我就好活用呢個畫中畫喺我嘅一個視頻製作技巧當中。
14: 咁啊，你呢個視頻上邊嘅風格嘅都好適宜你。
13: 咁啊，全靠係有你嘅呢一個畫中畫作為呢、這、一個，
14: 唔係，即係我唔教你，你遲早都識嘅。
13: 遲早就哇！

0: 系啊，六十岁都未算迟，有新闻八字。咁啊，所以你见到我哋生活呢个星龙九八三当中生活故事入面嘅所有画中画咧，都系我整嘅，而都系阿黄老师教识我整。
1: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0: 咁所以有时候你见到我点样叫
1: 老师，我哋可以下一个话题。
0: 我教你咩？我咩都冇教到你。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呢一个旅游探世界。咁啊，讲下啦，我哋新会依家咧好多兄啲靓仔靓妹，五六年级就已经系好中意叫啲家长买一套设备俾佢。
1: 买咩设备啊？
0: 拼斗。
1: 哦，拼斗。
0: 你有冇拼过啊？我到依家都冇拼过，
1: 冇啊。
0: 系就其实咧，就我会建议翻各位家长都系，如果小朋友年纪太细咧，
1: 都唔好。
0: 你可以，你唔好拼，因为
1: 我惊佢食咗啊。
0: 食系其次，第二就系因为佢要经过高温加热一啲塑料去进行呢一个融合。成為一張畫，
1: 其實之前呢個拼斗我哋喺神采飛揚嗰陣都專門講過
0: 啲膠唔靚，
1: 社會嘅熱點，
0: 因為塑料
1: 符合三 C 嗰邊，
0: 係塑料製造出嚟嘅時候咧，已經係。有一個，即其實你買堆拼豆翻嚟咧，咁佢其實都喺度不斷釋放緊呢個甲醛，而呢種塑料可唔可以二次加熱呢又係成為一個安全隱患啦。咁你細路仔去玩，咁你父母你細路仔發育都未健全，你仲日日俾佢聞呢啲拼豆加熱嘅味道，喂大佬，其實都你都唔會話去攞嚿膠去燒下嘅。系嘛？咁你话 O 唔 OK 咧？咁啊就建议大家就唔好去话。咁啊，但系新会人咧
1: 有自己嘅
0: 清凉版嘅拼斗。
1: 系讲嘅就系钙先啦。
0: 系啦。
1: 其实点解就系可以同拼斗关联咧？
0: 咁嗱，你拼斗都系从一粒粒嘅塑料整个形状，跟住就变成咗一个作品啦。啲葵扇其實都係嘅，我覺得
1: 一條條咁樣拼成咁樣。
0: 呢個反而我覺得你唔係話講織葵扇啊？咁當然織葵扇係一條條織，反而我會覺得係更加多嘅工藝就係你會喺葵扇上面用好多嘅繡花功夫，就例如你去繡一啲嘅雙面繡喺一個葵扇之上。除此之外，仲有就係我哋新會引以為傲嘅火畫扇。这个火花线犀利，就好像拼斗咁样，一步步。嗱，拼斗都是异曲同工啦，拼斗拼错一步都唔得。你火花线大力少少都会窿啊，会穿窿啊。咁所以
1: 我哋嘅关键点唔系喺嗰个斗上边，而喺呢个制作嘅过程
0: 拼字之上系啦，咁异曲同工啦。咁啊，讲翻起我哋生活方面嘅一个葵扇啦，你见到平时嘅泼嘅葵扇啊，一把大葵扇啦，咁但系其实更靓嘅一种叫玻璃扇。
1: 玻璃扇系点啊？
0: 玻璃扇就有
1: 玻璃生菜，我就知道。唔好意思，呢个中俗有啲错添。
0: 玻璃生菜，玻璃心又知唔知？
1: 玻璃心啊，
0: 即系易碎啊嘛，话你玻璃扇。
1: 哦，我唔玻璃心
0: 啫。你咩？你不锈钢啊？襟钉。
1: 比较厚。系嘛？珠心。
0: 咁啊，再讲翻啦吓，咁啊。玻璃扇可能很多朋友都未聽過咧，後生嘅一輩或者依家好少人去做呢樣嘢，因為你要做好一把玻璃扇，你要從呢一個葵好細個嘅時候開始做。有冇聽過一個我哋生物學嘅一個名詞？光合作用。
1: 有。
0: 係啦，咁啊葉子嘅生長經過光合作用，佢會變綠啊嘛。但如果佢冇光合作用咧，咁佢係冇顏色噶嘛。係啊，透明或者係白白地噶嘛。葵咧都係一樣。咁啊用咗呢一種技藝，就喺一個暗無天日嘅環境當中，咁啊去令呢個葵葉生長，咁佢就會成為一把
2: 項目專業門檻同安全規範要求極高。依據醫療美容服務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醫療美容是指運用手術、藥物、醫療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創傷性或者侵入性的醫學技術方法，對人的容貌同人體各部位形態進行的修復與再塑。其中雙眼皮手術、玻尿酸注射等項目均被明確納入醫療美容管理範圍，正規醫療美容機構應當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或診所備案憑證，從業人員應當取得美容主診醫師資質。如果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擅自執業的，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99條規定，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擅自執業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健康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執業活動，沒收違法所得和藥品、醫療器械，並處違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

0: 嘅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嘅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嘅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唔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唔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嘅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就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决出咗本届赛事最后两场比赛嘅对碰。喺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唔讲赛事，我哋讲一讲关于落幕同告别嘅故事。因为本届嘅赛事都有几多大家80后、90后嘅球迷睇住佢哋嘅成长，睇住佢哋嘅出名，而今届亦都睇住佢哋完成最后嘅世界杯入帽。41岁嘅 C 朗，六届嘅世界杯圆满落幕，亦都创下咗连续六届破门嘅历史纪录。但系最后一刻就被西班牙绝杀，咁冇计啦。有时候实力真系摆在度，两班波有些小差距嘅。嗱，攞遍咗欧洲杯、欧国联冠军，遗憾嘅就唯一一座。缺失嘅就係大力神杯啦，即世界杯嘅冠军啦。中场结束嘅时候，镜头更加多，真係俾到阿 C 朗呢边上，而亦都好多嘅球迷嘅弹幕当中就讲到啦，好遗憾地20年啦，都係撑最后一步。咁另外一个遗憾嘅，应该都会係有呢个名啦，尼玛。尼玛嘅结局呢都係令人几惋惜嘅，常年都俾伤病困扰，而本届呢只係踢咗几十分钟嘅啫。点球破门亦都冇办法帮助住巴西挽回局面，亦都係止步到16强。赛后佢喺现场真係崩溃痛哭，亦都宣布退出国家队，森巴足球嘅黄金时代。可以讲真係多少有啲嘅断层，呢、这个断层几时先返嚟呢？几时先回复呢？真係一个未知数。最后呢就讲讲40岁嘅摩迪力啦，仲有佢嘅队友比列石，都係克罗地亚黄金嘅时代，延续咗10几年嘅黄金时代，都是他们两个人撑起。在最后的一个赛事当中，以为有个的准绝平。当时很多球迷都说的，这个绝平入了之后呢，很多球迷都喊了。但是呢，球证就说，不好意思，越位，你们的眼泪真是白流了。五届的世界杯坚持到底，拼到全场，但是都逃不过无奈出局的遗憾，未去到自己想要的名次。当然你要他们说想拿冠军应该都不会去想的了，但是入到8强或者半决赛，可能或者他们本届的赛事的目标，但是最终完成不到，或者有时候遗憾都是一种完美来的。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利文道夫斯基啦，阿沙拿啦，更加常年地独木难支，个人嘅实力系拉满咗，但系带唔晒成班嘅国家队啊，都系咧陪跑出局。对于好多老球迷嚟讲，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一个代名词，或者就系叫做说不出再见啩。OK， 咁我哋呢 part 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睇波愉快。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

0: 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嚟同大家下馆子，
10: 下馆子都系馆嘅，下博物馆
9: 嘅馆。咁啊，讲咗啦，咁啊，头先话，法国同中国啊嘅一个对比啊，炎炎夏日，我哋仲可以啊去一啲商场叹冷气啊，
10: 即系舒服嘅啫。
9: 咁有啲阿叔阿婶有时候咧，咁啊坐喺啲咩按摩椅嗰度，
10: 虽然
9: 按摩椅成日会顶走佢哋，但系都照坐。照坐不誤，
10: 唔單止啊，佢會喺個耳邊一路咁樣叫你掃碼，
9: 前掃碼按摩啊，呢啲係嘛？我未試過，咁啊，因為我啊唔係好中意商場嗰啲，你知咩人都坐曬，
10: 有啲喺度刮腳趾
9: 係咪？哎呀，咁都俾你見到，好嘢！
10: 刮腳皮，
9: 哎呀呀呀呀！講翻啲博物館先啦，
10: 講翻啲好嘢先。
9: 你知近排又落雨啊，咁又曬，咁啊，無論係打風定落雨，我哋江門嘅一座博物館啦，永遠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
10: 除咗星期一唔好去啊。
9: 係啦，閉館好多地方都係。其實閉館嘅意思咧，就唔係話唔俾大家去，咁啊，因為有時候可能佢要換下啲展品啊。
10: 冇錯，冇錯。
9: 或者有啲其他嘅機關團體嘅一個組團參觀啊，啊咁啊，俾啲專場人哋嚇，咁啊去參觀。係啦，咪以為我參觀一個就算數，其實佢哋分時段好多都係星期一過去參觀嘅。咁啊，就例如啦，值得我哋去介紹嘅，咁啊，當然先講下我哋生活學宮先。生活學宮係好值得大家去探尋。入邊有好多唔同嘅一個展館啦。之前就有我哋嘅陈白沙嘅碑拓展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文物啦、大炮啦，以及系一啲嘅著名嘅画家嘅一啲自己嘅藏品嘅一个展出，都喺入边会有嘅。
10: 系啦，咁啊，无论系大人又好，或者小朋友啦，我觉得都系好适合啊。好似有啲结婚嘅话，佢哋都会专门去影翻一张即系红墙嘅
9: 红墙嘅靓相啦。
10: 咁啊，另外亦都有即系好似小朋友啊，准备要高考或者中考嗰阵，佢哋都会去过一度
9: 拜孔子。
10: 入
9: 学嗰啲开不礼多数系咯，好多好多都会喺孔子庙度参加呢个开不礼嘅小朋友吓。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有我哋依家要介绍嘅呢个中国桥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啊，好嘢喎！呢个博物馆好大型噶喎
10: 吓，唔单止入边仲好靓啲，好似真系有天空咁样。
9: 系啦，有呢个天幕喺度。咁啊，关注翻呢个博物馆，亦都系我哋国家级嘅一级博物馆。咁啊，常列展《跟在侨乡》，咁啊，亦都馆藏有40000多件嘅华侨文物，妥妥的文化城市名片吓，
10: 冇错，其实我一年都会去一次啊，除咗嗰边嘅冷气真系舒服之外啦，咁啊，其实带一下即系自己屋企人过去啦，去感受一下呢啲文化啊，而且佢依家仲上新啊，即系重磅嘅一个新展啦，叫做《闯世界新家门》，
9: 哇，
10: 你听下呢个名字就犀利啦，冇啦，冇错啦，佢就系用一个建筑嘅美学去读懂我哋侨乡嘅文物，
9: 系啦，咁啊。睇翻呢度啊，咁啊，亦都有一个2026年嘅一个暑假嘅限定活动。啊，周末方面啊，周末系指星期六应该系星期六。逢周末
10: 应该星期六日吧，两日
9: 系啦，咁啊暑假限定啦，逢周末下午嘅15:15、3:30准时开火，制作呢个油灯热缩片挂件，咁啊油灯色卡 DIY， 又系欧式嘅浮雕画 DIY，
10: 每个星期系有新主题，
9: 系啊唔同噶，以及啦咁啊暑假期间亦都系将呢个开放时间咁啊一直延长去到。傍晚嘅6:00啊，夜游展厅亦都配搭呢个剧本互动，咁啊粤语主题嘅展演，咁亦都有好多嘅青年导赏员啦，咁啊介绍啦，同大家去介绍呢一个侨乡嘅故事。
10: 系啦，咁我发现即系呢个。

0: 个暑假嘅限定活动真系好唔错，相当之吸引啦。
1: 系啦，
0: 咁其实除咗好似头先我哋介绍嘅呢一个大型啊咁大型博物馆之外啦，另外仲有一个分馆嘅，就系我哋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啦。咁呢一度又会有些少唔同咯。咁啊，之前有去过嘅，咁啊，当时候唔系话为咗呢个博物馆而去，隔篱有个咖啡店，
1: 哦，
0: 系好唔错噶。咁啊，另外就去到咗呢一个分馆呢一度睇咗一下，咁啊面积系细啲，但系咧入边展示嘅好多都系同长堤嗰边有关嘅，即系一啲嘅百年骑楼啊嗰啲嘅文化咁样咯。
1: 咁啊，见到你嗰杯咖啡，应该系咪呢间？系应该应该系呢间啦，
0: 就系因为佢嘅风景靓，
1: 系
0: 喺个窗口嗰度望出去。
1: 呢个就应该佢个文创都几好，有个冰箱贴咁，应该即系个屋企嘅檐楼咁样，一啲古建筑咁样。
0: 就系佢个百年骑楼嗰度啊嘛，佢嘅楼嗰度，
1: 佢嘅一个文创都应该系会吸引好多朋友去嘅。咁啊，呢个展馆位置都系位于长堤历史街区，咁啊逛完展馆亦都可以喺33区嗰度品尝下江门地道小食，解锁我哋老街嘅烟火气。
0: 是啦，咁最后要同大家分享就是一个钓台故址啊。其实
1: 钓台
0: 好嘢，你有冇去过？
1: 我讲过，我讲陈
0: 点样噶？
1: 我讲陈白沙故事嘅时候就讲过呢个地方，
0: 哦、即系同、啊、
1: 其实依家冇
0: 陈白沙系有关噶，
1: 就系陈白沙钓鱼嘅地方。
0: 哦，钓鱼嘅地方
1: 系啊，湛若水系佢嘅学生，
0: 哦，
1: 系陈白沙嘅学生。陈白沙佢朝廷封咗佢做官，但系佢系有官服嘅，
0: 哦，
1: 但系佢。一世人都未上过早朝
0: 啊，咁样、啊。
1: 因为佢翻翻嚟生活之后，其实即系佢嘅一生咧、嗯，都即系叫做跌宕起伏，系、
0: 哦、
1: 啦，
0: 即系都有坎坷嘅。
1: 就系咯，系咯，系咯。咁佢就系死后之后，咁去到呢一个明朝啊、
0: 嗯，
1: 因为佢系生于元，佢喺元明之间嘅，咁、
0: 嗯、
1: 啊。都是不斷去懷緬自宋朝，即是、宋亡的時候，咁去到明朝之後咧，咁啊亦都係經過啦呢一個大臣嘅商議咧，亦都係將陳白沙入祀我哋中國最高規格嘅孔廟，入祀孔廟係當佢係孔子一樣嘅一個聖業而去供奉，係啦。咁啊佢個釣台位置咧，咁啊依家嚟講咧就叫做釣台啦，咁啊其實就係依家可見到嘅陳白沙紀念館嗰度咧。佢以前咧，其實嗰邊係一片水域嚟嘅。咁啊，陳白沙成日都會喺呢個釣台嗰度咧，做咩咧？就會同啲學生講學，
0: 係、嗯、啦、哦，長知識啦，
1: 係啦，
0: 係黎老師啊，全靠你指點我先知道呢段
1: 古啊。咁啊，喺呢度亦都可以啦，沉浸式咁樣去感受下明代嘅嶺南古建築啦、回廊啦、古牌樓啦、半池全景啦嚇嘅呢一個打卡，咁亦都可以睇下啦。陳白沙嘅一啲當然啦，講起陳白沙啊，少不免呢個茅龍筆啦、咁、都可以感受下呢个茅龙笔嘅书法。咁、从呢、這、一个依家嚟讲咁，亦都有呢个非遗文化展喺度。咁等小朋友可以去感受下啦。仲有啲拓印啦。咁啊，依家嚟讲啊，6月19号去到7月26号，逢星期六日晏昼方面嘅3:30咧，亦都可以去呢度报名参加叫做伊犁石刻拓印嘅一个特色活动。
0: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好似即系我哋江门咁样啊，4市3区啦，各个唔同嘅地方。方都有自己一啲嘅特色嘅，咁啊，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我哋生活呢边
1: 学宫
0: 之外啦，
1: 台山
0: 好似台山嗰边咧都系唔错嘅。我哋之前我哋都有专门去咗一次啊，记唔记得？
1: 台山嗰边我哋去过，
0: 去咗啊！
1: 你系咪同我去噶？
0: 有啊！
1: 哦，我哋后屘嗰次
0: 系啊，工会活动啊嘛，
1: 我哋系冇去呢。
0: 哦，你哋冇去呢一个？
1: 呢个有呢、這个有，我记得啦。
0: 有啊！
1: 你睇下我
0: 就系咯，
1: 我大头虾
0: 啊，唔系老师嚟，系老人家啦，
1: 系黎老，
0: 黎老
1: 翁。
0: 都可以嘅、
1: 黎老翁咁啊，睇翻啦，咁啊，同大家讲翻呢个台山市方面啦嘅一个华侨文化博物馆，喺入边亦都可以感受咗啦，一班啦为国捐躯啦，以及系呢一班先烈嘅一个伟人事迹啊，亦都系令到我哋亲身感受到。
0: 其实我哋去过台山定系开平啊？
1: 好似都有吧，总之就是去呢啲地方，
0: 都
1: 系
0: 好靓啦。
1: 系啦，咁暑假方面咧，都系俾大家去感受咗不一样嘅一个文化啦。咁啊，除此之外啦，
0: 咁啊，仲有学生啊、音频啊等啊，即系各有各嘅特色啦。
1: 即系黄老师啊，咁啊，所以咧，咁啊，开屏又有啦，音频又有啦，学生又有啦。
0: 咁头先讲嘅大多数都系一啲嘅大型嘅综合类嘅博物馆啦。咁啊，其实。 仲有一啲即係佢哋

0: 有自己特色嘅一啲嘅特别嘅一啲嘅展馆，譬如话即系我哋头先讲过噶啦，
1: 系
0: 嘅话就有
2: 抓治理固稳定的职责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毫不动摇地讲政治、讲原则、讲团结，协助镇、接党工委书记带好管好班子队伍，做到相互辅助、相互监督，集思广益，整合优势，凝聚起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落实。14日至16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

0: 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的新变化。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是扩大至到近亲属。什么叫做是近亲属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即是说你医保账户入面的钱可以是给更多家人来用的。具体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2: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的恩师罗伯特亨利，除了是他老先一重身份之外，还是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而冯江伯也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的作品当中不多不少都有画派的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的冯江伯生活真是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的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他的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的正是围住垃圾箱的乞丐们。从这班乞丐的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的是黑人。由此也可以讲明，这幅的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不单止有垃圾箱画派的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的绘画。由此可见，冯江伯早年的绘画可以直接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江伯在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他的油画奠基于写实的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和严谨。从他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的作品《洗衣女》《公爵》，和在美国创作的《马夫》《漂泊者》等的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江伯在国外画的肖像画有相当部分是以画叫对象为主，他以雄浑的笔力画出了中国人的气质和性格，表达了东方人的情感。而在他临回国之前的1921年，在纽约博物馆留目的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的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他订购。后来冯江伯也都应蔡元培的邀请回国办学，画还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了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也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刚才我们都讲到冯江伯这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来到了1921年，当时冯江伯回来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和著名画家胡根天的苦苦挽留，那艺术人当然是惺惺相惜的，冯江伯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的4月就开课了，冯江伯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江伯回来是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的，那究竟后来冯江伯有没有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0: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
11: 虫
10: 冇掟走。
11: 佢自由积水，兜佢。诶，佢自由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喂，阿妈，咩事啊？吓，咩话？你肚痛？痛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10: 阿全啊，全咩事啊？
2: 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呢你就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阿妈去睇医生吓。
1: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2: 早晨啊。
10: 早晨啊，萝卜妹。
1: 成哥，你佢甲官就去边啊？
2: 我阿妈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返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啊。
1: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2个钟喎、啊。点解唔叫人傻佬即刻向你阿妈去宁夏嘅燕海咋？
10: 係喎，萝卜妹讲真係有道理呢。
2: 乡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1: 我开晨晚话现在好多乡镇嘅卫生院都醒一级啊，幸而且唔幸㗎啦。
2: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1: 好，阿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10: 哎呦，好啊好啊，转一转，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㗎，快啲快啲啦。
2: 唔该你啊，萝卜妹。真系冇諗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㗎喎。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1: 我都话噶啦，前哥你唔好一般行事喺道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开啊挂号急餐就餐攞药，全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噶。排队嘅战斗，咦喺屏幕上面开得清清楚楚啊！
2: 系啊系啊，我真系呕啦！
11: 阿全。阿全啊，
1: 阿姨见你啊，
11: 哎呀，
2: 你见点啊妈？
11: 依家冇咁痛啦， 我想饮啖水啫。

0: 阿姨啊，我去赞俾你啊。
1: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元呢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呢我已经痛到顶唔顺㗎啦。护士即刻呢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呢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係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0: 阿姨飲水啊。
1: 哦，唔该晒你啊甜。
2: 乜依家乡下啲医院都有 CT 做嘅咩？
3: 后生仔，我哋卫生院早就有螺旋 CT 噶啦，诊断准确率高，你放心啦。
1: 哦，吴医生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呢个我个仔阿全啊。
3: 哦，
1: 呢个系吴医生啊。
2: 哦，吴医生你好，我阿妈系咩病啊？
3: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噶啦，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2: 做手术？响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3: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系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散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4: 晴哥啊，我头先查一下，麦酒胃省厌、老年耳壳火、准耳火、手足会火，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火，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挡咩险？
2: 咁犀利？
3: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啊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我一次咧。
4: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2: 哦，好，医生，唔该晒你吓。
1: 阿全啊，阿全，
2: 阿妈，你见点啊？
1: 好好多啦。
3: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4: 哦，吴医生，
2: 医生，
3: 大家好。今次手术啊，好成功，阑尾又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㗎喇。
2: 啊，吴医生啊，真係唔该晒，唔该晒你啊。
4: 前哥你开啊，我都话你唔使担心㗎啦。
2: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1: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呢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啊。依家同以前唔同㗎啦。
3: 啊啦，阿姨讲得就啱啦。福州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噶啦。
4: 我后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企到脚面啊。
3: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2: 咁睇嚟，我经常抛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咯。
3: 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系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系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啊！
2: 我以前咧就以为百千万工程系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咗今次之后咧，我先知原嚟佢真系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咧都系民生实事。
4: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2: 唔敢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3: 更加要多谢百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唔系嘛，又要退货啊！真系麻鬼烦嘅啫。
2: 点啊？唔啱心水咩？
3: 退货？呢个唔系你买俾你阿婆嘅血压计啊？唔好使咩？
1: 阿婆话我乱使钱啊，佢话佢自己咧平时又冇头痛又冇头晕，边得嚟血压高啊？
3: 呢一种咧系一种危险嘅误解嚟嘅。
1: 吓，何解啊？
3: 高血压咧通常被称为无声嘅杀手，因为咧佢喺早期咧经常都系冇乜明显症状嘅。
1: 系咩？
3: 好多人咧就算冇呢个头晕头痛，都可能已经患上咗严重嘅高血压噶啦。研究表明咧，高血压患者咧当中大约得嗰13.6%到24%嘅人咧会出现头痛，大约得嗰7.4%到14.2%嘅人咧会出现咗头晕。
1: 即系绝大多数人系冇感觉嘅。
3: 系啊，咁咧长期嘅高血压咧会对心脏、肾脏、眼啊呢啲重要器官咧造成不可逆嘅损伤，甚至引发心梗啊、中风呢啲危及生命嘅疾病。所以定期监测血压，遵循医嘱，合理用药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咧，先至系预防同埋控制高血压嘅关键。
1: 听吕博士你咁讲，即系呢个血压计一定要买啦，要帮阿婆睇门口系咪？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赵凤明就拉侧个大汉，喂阿炳，我知啦，你唔使急啦，嗱，我俾两吊钱你，你买个对新嘅系啦。咁啊，买对鞋先一吊钱嘅啫。阿炳见到有两吊钱，仲有得赚添，我又唔出声啊，走咗啦噃。赵凤明就心中奇怪啊，就问：长老啊，点解一定要揾对咁嘅鞋呢？你唔知噶啦，够大对啊，买都买唔翻咁啱脚嘅。唔关个阿炳事嘅，我同佢讲下笑啫。赵凤明咧跟住又问：开啲咩药嚟医治老太太嘅病？济公啊，骑骑笑，好意啫。我去外边办啲多事，翻转头咧我就开药俾老太太食。今晚啊，老太太就可以开眼赏月嘅咧。不过依家我有事噃，嗱。咁啊，多烦你帮下忙啦！赵凤明一口应承，济公呢就攞起纸笔写咗阵，就交俾赵凤明。啊，原来单上开住呢啲嘢呢，我有急用噶。你啊，连埋呢对鞋一齐就包落个包袱度。少一件唔得，多一件亦唔得噶嘛。要照足我开呢张单嚟办，即刻办齐佢，我有急用啊！赵凤明即刻吩咐家人照办，咁啊好快就执齐晒啦，用个蓝色嘅包袱皮包住。济公就吩咐阿福啊，你同我攞住个包袱跟我出去啊！出到大门口，济公呢就喺赵福耳仔边静静沉沉讲咗轮，赵福啊一尾岌头，得。济公就一个人周街咁逛咧，上个酒楼饮咗几杯酒，一边行就一边唱，一直行到将近西门口啦，见到前面有个人着咗一身整整齐齐，攞住个蓝色嘅包袱，有几个人咧见到佢咧就嗌：放二哥啊，去边度啊？嚟饮杯酒先咧，我有急事啊！我要赶住出省啊！我收到乡下急信叫我翻去，我过几日就出嚟啦，到时同你哋饮几杯吓。我走啦，我走先啦吓。讲完放开脚步就行，济公跟住尾就追。嗰个人咧就越行越快，知佢快时济公亦快。嗰个人行慢啲，济公又行慢啲。总之跟到贴，行咗冇几远，嗰个人拧转面一睇，见呢一个和尚跟住尾嚟。啊！呢、這个和尚我又唔识佢噶嘛，跟住我做乜呢？嗰个人就将个包袱一放，放喺地下度，一得就得喺上边。济公行到埋嚟咧，就摸咗嚿石头，一得就得正喺隔篱，噬开棚牙，眼金金咁望住嗰个人嘛。嗰个人就觉得奇怪咧，就问啦：喂，和尚，你望住我做咩？你贵姓啊？我姓方。你问我姓做乜啫？哦，我问你姓就得噶啦，我唔使问你名嘅。我一听你嘅姓咧，我就知你叫咩名噶啦。你知唔知我叫咩名啊？你叫方失失，系咪啊？那个人就发火啦。喂，你个神神化化嘅和尚，我都唔识你噶嘛，边个得鬼闲啊？边个同你讲笑啊？唔系讲笑噶。我识睇相嘅，我睇你个样就慌失失咧。嗰人攞起包袱就急急脚行，行到冇几远，见到有间小酒馆。嗰人心谂：唉，我怕咗个死和尚啦，疯疯癫癫嘅。我入去酒楼饮翻两杯，我咁啊穷和尚冇银嘅，佢梗系唔敢入嚟嘅。唉，怕佢啦，我避佢一阵喺啦。 入到酒馆，嗰个人咧就将包袱放喺身边，就叫咗几味菜一壶酒，啱啱攞酒杯想饮，一滞。

0: 公已经入到嚟，一得就得，正喺佢旁边。我同你真系有缘分咧，啊想分都分唔开。嗰个方义呢，本嚟就想快啲劈开个济公，啊依家见到佢又坐喺隔篱，个心就谂：哎，真系该衰啊！呢个咁嘅癫和尚，死前我做乜、啊？嗰阵咧有个伙计埋嚟问济公：师傅要咩菜啊？哦，佢要咩菜，我要咩菜呢？我哋两个老交情嘅，个伙计就攞多份酒菜嚟。嗰、那个方义呢，就想快啲食完走人啊嘛。至于个济公就食得更快，狼吞虎咽一阵间就酒饮完啊，菜食光。方义就叫埋单，济公啊嗌找数。个伙计一计，两个人一样钱啊，每人168文钱。嗰、那个方义呢，身上就袋住600文钱嚟零用，一伸手入袋摸银，诶，都唔见咗嘅。只见济公已经攞咗一串钱出嚟，方义一认就认得呢串钱系自己用条红绳绑住噶嘛。个方义嘅心谂：啊，点解我600文钱会喺个和尚度呢？唔通呢个和尚会打荷包嘅？济公啊，使乜打荷包得噶？佢神通广大，念几句阿弥陀佛咪空。咁啊，方义啲银就嚟晒佢度啦嘛。济公呢，见到方义眼碌碌望住嗰串钱呢，佢就问啊嘛：喂喂，啊呢600文钱系咪你噶吓？嗰、那个方义呢，就怕咗个和尚斗钱啦。哎呀，600文钱值得几多啊？纯粹做个人情好啦。哎呀，我送俾佢啦，免得佢成日跟住我尾。方义就话啦：唉、哎，系我嘅，我送俾你算啦。唔得，呢600文钱系我喺地下执翻嚟嘅，你还你嘅，和尚就不要啲不义之财嘅，俾翻你。方义接翻啲600文钱嘅心啊谂，啊呢、這个和尚都几老实噶嘛，好啦，请佢饮几杯酒喺啦，唉，等下咪成日跟住我啦。方义就话：和尚，我哋交个朋友咧吓，我请你饮几杯酒喺啦，请我饮酒啊，好，嘿，你请我唔饮啊，唔好意思噶啦，伙计，攞20壶酒嚟啦。个伙计就攞咗20壶酒嚟，嗰、那个济公啊，两啖就饮一壶，一阵又话冇菜送酒啊，就叫多两碟炒牛肉嚟。一条气就将20壶酒饮晒咗，啲菜食光。嗰、那个方义一谂：哎呀，佢执翻600文钱俾翻我，啊佢咁嚟食翻嚟，起码食2吊钱啊！啊，我仲蚀多几份俾佢添。知自己又开咗口话请佢饮酒噶嘛？点鬼知佢饮得咁狼胎嘅得噶？方义就只好找数啦。伙计一计数，果然系2吊280钱。我方言揞晒袋嗰600文钱出嚟，都仲差一大橛，只好打开包袱，攞啲碎银出嚟找数喺咧。两个就出到门口，方义就想走人啊嘛，就对济公讲：和尚，好啦，我有事啦，我唔得闲啦，我写先啦，第日有机会再请和尚饮杯啦吓。
1: 好。
0: 那个济公啱啱讲完，失惊无神，一手抢咗个蓝色嘅包袱过嚟，方义就扑过嚟抢啦。喂，和尚，你真系冇良心啊！我请你饮酒，你仲抢我包袱？我何止抢你包袱啊？我打你一餐啊！那个济公一念咒语，阿弥陀佛咪空，跟住用手一指，那个方义呢就成个定晒形，栋笃企企度。济公上前一连升咗佢几巴掌，打到佢鼻血都流埋。你呀、啊，你呢个咁嘅无耻小人啊，你害得人惨啦、啊、你呀、啊！啊，你头先仲想学人讲良心添啊，最冇良心系你呀、啊！快啲跟住我去啦！方义就迷迷懵懵跟住尾嚟行啦嘛。咁啊，街上好多人识得佢噶嘛。方二哥，咁你又话翻乡下，点解又翻嚟啊？济公就大声嗌： 行开啲啊！

唔好问啦、啊，佢谋财害命，人命大案啊！嗰啲人啊，走都走唔切啊，一直就去到衙门。哦，济公仔门口大声嗌：冤枉啊，冤枉啊，阴天大老爷！嗰啲衙役嘅上前大声喝：和尚，你想作死啊？青天大老爷嘛，边度有人叫阴天大老爷噶？咁啊，头先嗰老爷审案就麻麻啫嘛，系阴天啊，而家怕会变翻青天都唔定嘅。好啦，县太爷升堂啦，咁啊见到个穷和尚挽住个包袱企度，旁边咧跪咗个男子，县太爷就问和尚：你见到本院因何不跪？你有咩冤枉之事？有冇呈堂状子？济公就话：状子就冇啊！大人，我呢就喺外地嚟嘅，我哋和尚寺嘅长老就派我带埋寺里面一个杂工出嚟，系嚟昆山卖咗幅地，将银两攞翻去修理寺院嘅。我啊将幅地卖咗啦，带住银两翻扯啦。半路我肚痛去厕所，将银两包袱就交俾我个杂工拎住，点知我一出嚟就唔见咗个杂工啦！我喺路口啊，等佢足足等咗两个时辰都唔见人，后尾啊喺醒度就见到呢个人攞住我装银两嘅包袱，大人啊，一定系佢将我个杂工杀咗谋财害命啊！大老爷一拍张台指住方义就问：你叫咩名？斗胆谋财害命！方义一听啊，当堂成个人醒晒嘛。拧转头一望，系咪而家嚟到公堂之上嘅？方义就将和尚抢包袱嘅事讲出嚟。县太爷一谂，和尚啊话佢谋财害命。话包袱系和尚嘅，呢个方义又话包袱系佢嘅，咁呢件案要仔细审问喎。济公就话：大老爷，呢件案就好易查嘅啫，嗱，我而家就开条单，将包袱里边嘅嘢一列出嚟，咁啊，大老爷一阵打开个包袱嚟查对下，你睇个对唔对？如果唔对，咁就梗系我诬告啦。如果对呢，就系佢谋财害命。个县太爷一听，讲得有理咩？就攞张纸嚟俾济公写。济公写完啦，大老爷攞张纸睇咗一次，又问个方义：方义，你话个包袱系你嘅，你讲个包袱里面装住啲乜嘢？讲得对，呢个包袱就系你嘅。讲唔对。就是你谋财害命，本院重治你罪。方义就话：启禀大人，我个包袱里面有红绫两匹，松江白布两匹，仲有红布一幅，旧头巾一顶，旧衫裤一套，文银200两，仲有两吊钱是用红绳绑住嘅，仲有旧鞋一对，再冇其他物品啦。县太爷就打开个包袱嚟一睇，果然不差分毫嘛。再对阿济公写嗰张单，上边写住红绫两匹，白布两匹，红布一幅，旧衣服一套，头巾一顶，文银200两，大小37件，钱两吊，旧衣服一套。鞋一双，鞋底用16行线车嘅。那个县太爷睇完就心中烦躁啦。哎呀，今日你做乜嘢呢吓？头先嗰件案已经够我头痛啦。而家又出件咁嘅案，点判好呢？佢两个人讲出佢自己包袱里面嘅嘢。两个都讲啱咋嘛，咁呢个包袱到底系边个㗎得㗎？
济公就下面讲：老爷，你仲未问明白噃？老爷，你问下佢啊，佢包袱里面啲银两有几多件啊？嗱，个方义就话：小人嘅银两系200两，哦，几多件就唔清楚喎。你乜都记得咁清楚，两吊钱用红绳绑住你都记得，点解银两有几多件你都唔记得啊？我就记得咧，大小一共37块银两，袁太爷就即刻数下，果然系37块噃。袁太爷就一拍惊堂木，方义你斗胆！你自己银两点会唔知件数啊？一定系你谋财害命。你讲，你点样杀咗个杂工？死尸放在何处？你再不供认，大刑伺候。方义一听就惊起上嚟，大人啊，确系我噶，小人并冇谋财害命，呢、這个包袱系有人送俾我噶。乜包袱系人哋送噶？系啊。大老爷，你唔信，叫送包袱俾我个人嚟一问，咁就知道小人无罪啦。你讲呢个包袱边个送俾你噶？系本院孝廉李文芳，佢系我主人嚟噶，系佢送俾我噶。袁太爷就问个文书：李文芳，本院到底有几个孝廉李文芳啊？文书就报上。本院只有一个孝廉李文芳，大老爷一谂，嗰个李文芳同赵氏嗰场官司都未曾审掂，依家仲喺后边等紧呢。大老爷就吩咐全李文芳上堂。嗰个李文芳啱啱俾赵玉贞告佢，心中已经一肚气。咁衙门嗰班差役咧，个个识得佢噶嘛，就成班都要开解佢。外边有人嚟传李文芳上堂，李文芳就问：哎呀，乜又传我上堂乜嘢事得噶？衙役就讲俾佢听：原来啊，人命大案啊，快啲嚟啦！啊，乜赵玉贞件案都未曾了结啊，点解又有件人命大案会牵连到我至得噶？李文芳就急急脚嚟到公堂，只见个方义跪喺地上。旁边企住个穷和尚，嗰个方义眼尾一睄，睄到李文芳嚟，哎，成个定晒，哎，李员外嚟咗啦，大老爷，你一问佢就清楚噶啦，包袱系佢俾我嘅，呢、這个和尚靠害，想抢我包袱，夹硬话我谋财害命嘅啫。济公就骑骑住话：好啦，呢回连幕后军师后台老板都请晒出嚟啦。袁太爷就问李文芳：你识唔识呢个人？你嚟睇睇呢个包袱系唔系你送俾佢嘅？嗰李文芳一听，心中打个突：哎呀，而家赵玉贞件案都未审得掂，嗰个方义点解会招惹件咁嘅官司翻嚟呢？呢件系人命官司嚟嘅添啊！哎呀，呢回咪你咁多啦，佢死好过拖累我呢。李文芳就话：启禀大人，僧员唔识得呢个人，亦未曾俾嗰个包袱俾佢噃。袁太爷一听就即刻发火啦，大啖鼠杯，居然咁胡言乱语欺骗本官，死到临头上不肯招供。人嚟拖下去夹棍伺候，三班衙役嘅齐声呐喊：哦呵！几个人就将方义拉出嚟，准备用棍嚟打。方义就吓到一面一面嗌：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嗰阵咧，济公出声啦：大人唔使落刑住。李文芳话唔识得方义啫，仲有人识得佢噶，啊？咁边个呢？个奶妈李氏就识佢啦。袁太爷就即刻传奶妈李氏上堂。
咁嗰个李氏呢，头先审咗轮已经吓到晕趴

0: 都冇埋。而家阮太爷又要传佢上堂嘛，哇吓到成身打冷震架上嚟。李氏，你睇真下，你认唔认得呢个人？个奶妈李氏一望，大老爷，我认得认得，呢个人叫做方义。啊，你点知道佢叫做方义？你点认得佢嘅？是咁嘅，佢喺李元凯铺头度做事嘅。嗰日佢送银两返嚟俾老爷，我喺厅住见过佢一次面。嗰李文峰一听到面色青到一张白纸咁，方义呢惊到成身及及震。阮太爷一睇，哦，原来案中有案。咁呢件案到底系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江门市新会区企业筹建服务局正式挂牌，这是新会区深入落实江门市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整合服务资源，重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重点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如期投产，探索走出从审批人到合伙人的服务新路径。目前企业筹建服务局已全面进入实战状态，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重点攻坚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已进入收官倒计时，将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结束。凡于7月1至20日上传系统参与过即开即奖的发票，均可自动参与第六期月度抽奖。为最大限度惠及更多消费者，同一消费者若多张发票中奖，仅发放获奖金额最高的一个红包，其名下其他发票对应的奖金退回奖池重新抽奖。距离最后一期月度抽奖上传截止时间仅剩5天，请各位街坊及时上传符合条件发票，把握抽中大奖机会。16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日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

0: 盘啲内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0: 哦，阿狗都有内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嚟到我哋1:05嘅节目时间，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加点娱乐呢个互动瞬间，期待有你嘅声音啊！星动983视频号有冇关注咧？

7月17号星期五嘅时间，终于嚟到星期五，似乎周末大家嘅心情系如何呢？周末会同我哋见面嘅时候，天气方面都要多加留意啊！咁呢几日嘅天气咧，仍然都唔多稳定嘅，咁所以出行嘅时候喺计划上面咧，一定要做好呢个天气方面嘅板块嘅计划。嗱，有唔少朋友呢段时间都开始去计划周末嘅安排啊，咁当然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咁如果你想喺周末咧，完成一种心情嘅状态，你希望系咩呢？咁梗係笑啦，笑一笑十年笑啊。咁但係有人话啦，笑有几种方式㗎，一种呢就係大笑啊，一种呢就係呢个傻笑。咁当然有其他嘅唔同嘅笑啦。咁傻笑点解会係傻傻地笑呢？其实呢一种嘅笑呢係最珍贵嘅，因为可能係你突然之间諗起一样嘢啦，跟住忍唔住呢就吱一声笑咗出嚟，冇人逼你，冇人睇住你，冇人同你讲笑话，你就係自己喺度傻笑。系碌到手机睇到一条好搞笑嘅留言，定系谂翻起寻日同同事讲错嘢嗰个样啊？亦或系见到街边啊一只猫仔啦，做咗个好蠢、好傻、好可爱嘅动作啦？又可能系你谂翻好耐之前嘅一件事。咁你最近有冇咁样突然之间傻笑起身呢？呢一种嘅开心嘅状态伴随住你嘅生活嘅话，你希望会喺咩时间出现呢种瞬间呢？

嗱，就今朝有位听众啊 send 咗张相俾我，系佢冲紧咖啡嘅样嘅。咁佢就话每日嘅呢杯咖啡咧就系佢嘅开机仔。嗱，其实咧听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即系好奇妙嘅感觉，因为曾几何时咧我都一样。就到晚黑啦，自己就饮得太多啦，饮到自己胃定唔顺啦，慢慢开始就冇饮啦。但系其实亦都系特别去期待啊，拎住杯咖啡嗰种感觉。嗱，讲到傻笑，你觉得笑点高好啊，定系笑点低好咧？睇一部嘅喜剧电影啊，你会唔会咧全场都笑个不停咧？亦或咧真系觉得点聊都笑唔到咧？嗱，你啊点样去判定自己嘅笑点啦？其实有时候笑点低嘅话咧，真系觉得佢系一个世界上边快乐成本最低嘅赢家。点解咁讲啊？因为佢哋嘅快乐周街都系啊。可能朋友同你讲嘅难 get， 咁啊全世界都未反应过嚟啊，你已经系笑到趴地啦。咁啊你自己朋友睇到你好似闷闷地嘅时候咧，同你讲句好无聊嘅嘢啦，佢可以笑到飙泪，即系你自己都笑到啦，忍唔住啊！见到街边只猫伸下懒腰，你又觉得好搞笑，都可能会笑出嚟啊！其实呢一种笑点低嘅情况咧，从来都唔需要啲咩特别嘅节目，又唔使啲好贵嘅门票啊，唔需要精心设计嘅惊喜，佢只需要一个好普通嘅日常咧，就可以提取快乐啦。但笑点高嘅人咧，会唔会就系冇咁开心咧？诶、哎，肥呀肥呀，成日俾人误会系高冷同埋严肃，唔识笑嘅系咪心机旁边嘅你呢？嗱，朋友讲到口水都干晒啦，你都只系啊抿下嘴啊，唔好话觉得特别好笑啊。但系笑点高嘅人咧，一个好珍贵嘅特质嘅，就系佢哋唔系唔笑啊，佢只系觉得真系觉得好笑先会笑。咁啊，呢个笑咧有门槛，有标准嘅，系限量版嘅。咁啊，如果一个笑点高嘅人都笑咗嘅话咧，证明佢笑嘅呢件事咧，一定系好好笑啊，或者捉到佢个某一个点。咁啊，呢种嘅笑容咧，特别真诚，特别有说服力嘅。所以冇必要去争边个好与唔好啊，即系各有各好啦。最紧要咧就系识得喺某些时间去表达自己开心嘅情绪。

此刻我哋世界都可以充满欢乐噶，一首歌带俾我哋更多嘅笑点上升嘅机会啊！其实笑点高与低一啲都唔重要，关键在于我哋点样识揾到笑出嚟嘅感觉。所以俾个机会自己多啲笑一笑啊！尝试喺家庭娱乐当中啊，听多啲开心嘅音乐节奏啊！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当然会有更多嘅娱乐瞬间带俾大家啦。咁有啲咩嘅娱乐资讯咧，想要去了解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星动983嘅视频直播间啊，同家琪一齐进行互动啊！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最后直播间打开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回到刚才话题的笑点大调查，抑或再来听听接下来的哪一条资讯令你可以笑出来。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城乡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

0: 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夏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呢一个养生嘅百搭小能手，我哋喺烹调鱼同埋肉之类嘅荤菜嘅时候，加一啲嘅陈皮，可以充分发挥佢嘅营养价值，仲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同你介绍一款陈皮酥鸡，材料有陈皮十五克、鸡一只，调料咧可以准备卤水汁、葱、姜、辣椒、糖和少量的食盐。做法：将鸡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切碎的陈皮、姜、葱、辣椒和盐，将鸡煮到六成熟嗰阵，捞出放凉。跟住再将鸡和卤汁放入锅中，用文火咧将鸡煮熟。这个过程啦，将卤汁加糖、味精以及食盐，用武火啦收浓汤汁，涂抹在鸡皮上面。再开一个新锅，将植物油啦烧到九成热，将陈皮啦放入锅中炸酥，再将鸡啦反复用炸陈皮嘅油嚟淋汤，直至到鸡皮啦呈现红亮色嘅时候啦，攞出嚟再淋一啲嘅麻油斩件即可。陈皮酥鸡佢有助于温中益气、燥湿健脾，适合于空腹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2: 呢啲咪讲默契咯。
1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3: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今日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大家知道咗进军到决赛嘅两支嘅队伍，啊，仲有咧就争夺咧第三、第四名嘅两支队伍啦。咁今日其实我就唔会花太多嘅篇章去讲未来呢两场嘅比赛，或者系未来呢四支嘅队伍，因为今日都难得系唔系比赛日，咁同大家都稍微地去叫总结一下本届赛事，大家一啲嘅惊喜嘅地方，又或者些少嘅落寞嘅点啦吓。本届赛事嘅热度都真系高居不下。因为第一次抗军啦，咁而且有消息都有传啦，咁下一届嘅赛事可能都会抗到去64班波嘅。根据翻国际足联伊凡奴域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世界杯就系一个世界嘅舞台，所以咧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企上去世界杯嘅赛场上边。咁当然 呢个嘅讲法咧就有弹啊，又有赞啦。咁赞嘅就梗系更加多嘅小国，又或者嗰啲一直系踢唔入世界杯嘅嗰啲嘅地方啦，咪希望有个正式嘅参加到世界杯嘅机会，展现下自己啊嘛。咁另外咧弹嘅嗰啲咧就话，喂、哎，世界杯球队多咗，会唔会归率嘅概率又高咗好多咧？咁每一次改革咧，就肯定系有辣有唔辣噶啦。好似今年第一年抗军咁样，喺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大家对于抗军嘅见解又或者系意见，系偏向于咧唔应该抗啊咁。嗱，起码今年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嘅声音系越嚟越少。点解咧？因为正因为有抗军，所以有好多嘅黑马，有好多嘅小国系杀咗出嚟嘅，甚至咧叫做小国黑马啦。今年最大嘅黑马，梗系就系头号嘅佛德国啦。嗱，佛德国呢个国家咧，全国嘅只有500万人口嘅啫，连球星都冇嘅小国，大家可以脑补下，究竟系点嘅概念？佢哋队史第一次打入世界杯，亦都打出咗个奇迹，入到去16强嘅比赛。咁佢哋一开始抽签嘅时候，分组嘅时候，分喺嗰个小组，大家都当佢哋系鱼腩队嘅。但是他们小组赛是未输过的。小组赛连续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大的老牌劲队，而且不败的战绩入去淘汰赛，面对着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更加是两度扳平，将比分拖到入去加时。单凭这个战绩，其实我觉得未来几届可能都很少球队可以破到个小的纪录，就是什么呢？他们踢了4场的比赛，但是90分钟之内是未输过一场之余，有3场还要是前世界冠军。其实这个纪录呢，你都咪话按照小国咁样嚟计咧，真系好触动人嘅。所以咧，有啲嘅媒体咧用到小国黑马乱杀、颠覆足坛认知咁样嘅标题嚟形容呢一支嘅黑马嘅球队。咁当然啦，佢哋40岁嘅门将啦，好老嘅老将啦、门将啦，佢嘅历史、佢嘅经历，亦都系成为咗本日嘅赛事好励志嘅一个故事。好咁啊，除咗咧呢个黑马之外咧，另外一匹嘅黑马咧，可能就喺大家多少有啲意料之中嘅，讲紧嘅就系挪威啦。嗱，哈兰德咧彻底嘅爆发，一己之力2-1淘汰咗5胜巴西。有啲球迷就话呢场嘅比赛咧就系爆冷嘅，咁挪威赢低咗巴西咁。老实，你要睇翻哈兰德今个嘅赛季入边，在曼城啦，在欧冠啦，一啲嘅比赛入边，佢真系展现出好统治力嘅表现。所以其实我感觉上呢场比赛系巴西真系挨到小比分输噶啦。其实咁啊，讲完咗黑马励志之外咧，都讲一讲啲叫遗憾啦。咁啊，时长嘅关系啊，系咪呢一 part 当中同大家讲咗关于黑马同埋励志嘅故事？喺本日嘅赛事，除咗佛德国之外，仲有边一支嘅队伍？边啲嘅故事？边个嘅球员令到你系好有触动嘅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倾下偈嘅。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提提你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当然有更多嘅音乐呢一 part 咧，都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佢嘅故事啦。先嚟讲讲呢段时间咧热点嘅资讯内容啊。电影登上热搜呢样嘢咧，真系好平常嘅。暑期档你想冲上热搜嘅位置，霸喺比较高啲嘅位咧，就难度系唔低。咁但系呢几日嘅功夫女足咧，势头仍。

然不减啊！目前依然系有呢个保持住冲击30亿嘅希望，并且带动暑期档大盘一路上扬。咁呢部电影嘅电影票咧开始出现咗货不对版嘅偷票房现象，咩回事啦吓？热门嘅大片上映期间啊，免不了嘅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咁春节档嘅标人咧都曾经补咗唔少。咁讲到尾咧，会唔会就系利益嘅问题呢？目前嚟讲，周星驰全国嘅路演啊，受到影迷非比寻常嘅追捧啊，呢个似乎成为咗星爷迟到多年嘅巡回演出。咁热烈嘅氛围啊，功夫女足嘅工作日跌幅控制得自然都唔错嘅，咪显然系领先于啦。之前好耐之前上映嘅我哋嘅复仇者联盟三同埋星爷自己嘅西游伏妖篇啦。比2022年嘅一个暑期档，沈腾嘅独行月球咧都系差唔多几多嘅，咪稍微落后于2018年嘅吓呢个高分神片啊，我不是药神。提档到去今个星期嘅八仙呢部电影嘅市场反应如何咧？又会唔会决定到女足最终能否冲击30亿嘅大关咧？好似又真系好难去冲击得到啊！目前嘅阵势啊，毕竟中意动画片嘅，除咗系之前啊有哪吒嗰个咁强劲嘅势头啊，其他电影好似都有啲难达到个高峰。功夫女足嘅现象级火爆，令到暑期档一直落后于去年嘅同期嘅颓势咧得以逆转，但距离爪哇哇同埋默杀统治24年嘅。

0: 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两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98.3
9: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江门市新会区企业筹建服务局正式挂牌，这是新会区深入落实江门市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整合服务资源，重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重点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如期投产，探索走出从审批人到合伙人的服务新路径。目前企业筹建服务局已全面进入实战状态，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重点攻坚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已进入收官倒计时，将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结束。凡于7月1至20日上传系统参与过即开即奖的发票，均可自动参与第六期月度抽奖。为最大限度惠及更多消费者，同一消费者若多张发票中奖，仅发放获奖金额最高的一个红包，其名下其他发票对应的奖金退回奖池重新抽奖。距离最后一期月度抽奖上传截止时间仅剩5天，请各位街坊及时上传符合条件发票，把握抽中大奖机会。16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日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2: 新会电台
11: 天气预报。
0: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1度，吹入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21号系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展望未来22号起转为炎热嘅天气，天气唔稳定啊，户外活动、户外作业需要注意防范，

0: 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上件雨褛先。
0: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7: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0: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嚟到两点钟之后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剧集方面嘅相关资讯啦。咁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先嚟再次提醒大家吓，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我哋嘅直播间咧已经开启咗噶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进行啦，声音视频啊，一齐嘅互动啦。睇睇呢段时间嘅剧集方面啊，《爱回家》呢个嘅剧集你有冇睇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啊，即将迎嚟大结局啦！剧组落力最后宣传啦，咪就喺昨日时间啊，喺中国香港铜锣湾举行咗终极荣誉粉丝热身展，咪将呢个爱回家相关嘅问答题咧，考验市民对剧集嘅了解啊！咁啊，落紧大雨嘅情况底下咧，各个嘅演员咧仍然系咧，喺呢个活动当中啊，同朋友一齐互动嘅，包括有吕慧仪啦、滕丽明啦、林淑敏啦、周家乐啊、吴伟豪啊等等一啲嘅艺人啦，都系挤喺呢个行人天桥底下嘅。咁有一个咧追随住炮哥多年嘅铁粉啊，攞出咗炮哥30年前咧有份主演嘅剧集《千岁情人》嘅剧照，要求签名同埋自拍留念啊，为阿炮哥咧就制造惊喜。咁啊，获得咧就另一位嘅艺人咧大赞，好靓仔啊咁样。嗱，众演员咧日前拍摄嘅最后杀即系杀青嘅一集嘅时候啦，大爆啊就话炮哥咧情绪好激动啊，就泪。

更延长，被形容咧就喊到变猪头。讲到呢个炮哥就系善立文啦，咁啊有好多嘅经典剧集同我哋见面嘅，咁诶其实咧而家仍然系 keep 住拍戏啦，都非常之难得啊。咁啊好多人就话《爱回家》咧系佢嘅青春回忆嘅，咁啊炮哥自己都话吓系佢首部嘅处境剧，咁一演咧就十年啦，咁喺留影厂咧留低好多嘅美好回忆，先至会真情流露嘅啫。咁啊拍到最后一集嘅时候终结啦嘛，所以情感就一下子释放咗出嚟啦。其他的导演员方面虽然都不舍，但就不敢擅自拿剧组拍过戏用的一些道具来留念，他们就提议保留剧中的洪家的场景，或者参考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将布景移送到去机场做展览，这样供游客打卡留念。哇，这样也挺好的。问到他们拍这个杀科戏的时候有没有流眼泪啊，咁啊两位的女演员都声称话啦，啊绝对就不及汤盈盈咁激动啦，他们习惯呢就叫做话拍戏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散心瞬间的，所以其实都已经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啦。有啲人话唔舍得啊，从第一集追到而家，虽然觉得佢越嚟越注水啊，但仍然会唔舍得嘅。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噶啦吓，满口就话，而家冇以前咁好啦，不如换啦咁样。但系真系到咗换嘅嗰一刻，或者停嘅嗰一刻嘅时候咧，你又唔一定会接受得到。

收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啦，一首嘅痛有志趣啊，同样嚟自我哋直播间嘅朋友点嘅一首歌啊，跟住呢首嘅值得咧就系、是、同我同名阿乔啊吓，点解呢一首嘅值得嚟自 Sammy 嘅一首歌咧，就一次令我哋啦系谂翻起早前时间佢嘅一个答谢会啦，喺演唱会嘅瞬间入边有好多嘅经典瞬间，边一首歌你系觉得Sammy 唱得特别好嘅咧？其实佢有好多歌都俾人翻唱噶。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就好像这首的值得啦，有一个男生的版本，你有没有听过呢？哇，撕心裂肺唱到呢真是超级拿心拿肺那种，但是呢值得的这个 Sammy 的一个版本呢，就仍然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这首歌的天花板。

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嚟到我哋星岛嗰个三嘅视频号啦，咁留意到我哋而家呢一拍嘅节目内容就系加点娱乐啊，有假期陪伴大家嘅一点到三点钟下午嘅音乐时光。咁一首嘅值得系嚟自我哋群入边嘅朋友乔点嘅一首歌。咁下一只歌咧，咁呢位朋友咧叫做小蜜蜂啊，咁佢又点一首嘅《十面埋伏》。咁点解你喺呢个钟数会点呢首歌噶啦？佢对你嚟讲有啲咩嘅意义所在咧？

0: 住带我，等我搵到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同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0: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有明媚好心情，
1: 有明媚好心情。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呢 part 嘅音乐时间，嚟到加啲娱乐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之前有冇记得咧？我同你哋讲过啦，呢个导演啊，于正啊，就好似时间咧喺网上边发酵嘅一啲嘅话题啊。咁先嚟讲讲喺昨日嘅时间啦。咁呢一位嘅艺人叫白露啊，正式发文宣布同欢娱影视十年嘅合作到期不续约，并且系感谢咗于正。随后咧，导演于正就发文啊，回应咗白露嘅解约送上祝福。咁啊，佢仲晒出咗多张阿白露嘅旧照，就喺上面写就话啦，我一直讲唔清自己点解要培养新人，如果硬要按住一个理由嘅话咧，大概就系想拯救嗰个年少嘅时候冇依靠嘅自己。但而家嘅佢咧，突然之间唔系咁觉得啦，佢觉得啦，可能我嚟到呢个世界上面嘅使命就系要将嗰啲带住星光嘅人送到大家面前啦，唔系我有几咁劲，而系佢哋值得。咁喺我嘅羽翼底下咧，个个都清清白白，不应酬，冇任何嘅潜规则，能够被大家见到，全部靠佢哋嘅努力同埋演技嘅，呢个都系佢呢一世入边最骄傲嘅事。但算是回应了之前一些话题啦，白露亦都是发了一个长文啦，做一个解约的回应啊。他就说他和欢娱影视啦携手走过十年，咪而家咧圆满画上句号啦，带住彼此的敬意和祝福咧，奔赴深情，十年的相伴就到此告一段落啦。佢都喺呢个发文当中啦，就感谢咗于正老师啦，即係导演啦。佢就话啦，佢俾咗一个乜嘢都唔识嘅年轻人一个转动命运锁匙心嘅一条锁匙。咁啊，十年前嘅嗰个怕丑嘅女仔啊，而家都已经係行得非常之远啦。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因为有佢嘅存在啦，先至可以更加确定自己，等佢相信自己。所以十周年见面嘅一个见面会嗰日啦，镜头扫过观众席啦，见到于老师同埋屋企人一齐出现嘅瞬间，他自己就觉得那时候很紧张的，但突然之间就这个心都定了下来了。有不少的朋友在里面评论都说祝福他啦，就算这个解约是一个某一个时段的结束，但是只是一个下一个新故事的开端，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他的影视作品和我们见面。他也都参加不少的综艺节目的，带给我们很多很开心嘅一个银幕形象啦，并且有好搞怪嘅一个可爱嘅女孩嘅形象。其实呢，佢有好多嘅经典作品啦，包括有长月烬明啦、宁安如梦啊、以爱为营啊、同埋白月繁星啊等等一啲嘅劇集。亦都因为佢嘅热播啦，令佢一举成为咗呢些年啦呢、这个欢娱影视间公司入边当之无愧嘅最红女艺人。咁啊，点解今次会解约呢？未来又会唔会有更多嘅可能？之后又会唔会有其他嘅合作呢？我哋都一起期待下。

我呢一种练习系嚟自陈景安嘅一首歌，其实喺在嘅时间啦，推荐咗一张专辑叫做《恋习》啦，然后咧就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啊，有冇一啲歌同呢、这个恋习、练习有相关嘅一啲嘅歌曲咧？其实原来好多嘅。当你搜索《练习》呢两个字嘅时候咧，咁除咗经典嘅刘德华嘅《练习》之外啦，仲有呢首《爱的一种练习》，还有其他啊，比如韦礼安亦都有一首嘅翻译《练习》啦。这个话题就是啦，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是没有停过的练习的。从我们出世那天开始就一直在练习。小时候练习行路跌过无数次。喊完爬回起身再行过。大个的时候练习写字，每一本的生字簿可以拆到串窿才写到一手见得人的字。再大一点练习同人相处。第一次被朋友误会，第一次跟家人吵架，可能第一次跟喜欢的人表白，全部都是一次一次的练习。到咗我哋而家以为大个咗啦，就唔需要再练习啦。其实反而咧，我哋大个咗之后，要练习嘅嘢咧，好似仲多一啲。

无论你练习嘅系乜嘢，都可以将节奏放慢啊，慢慢嚟啦，咁先至可以啦，享受呢个学习嘅过程。咁啊，哪怕到最后嘅结果唔一定系达到你想要嘅预期啊，但系呢个过程咧系开心嘅，咁啊已经足够啦。呢段时间你嘅练习日记系咩呢？你喺度练习紧系早睡早起啊，定系练习紧同另一半嘅沟通啊？因为练习紧放低你部手机啊，亦或咧练习紧接受自己每一刻嘅唔完美呢？休息一下再嚟过都唔系一个问题啊！只紧要练习入边出现真正嘅意义嘅时候，自己去把握住属于你嘅节奏系独一无二嘅。ending 嘅时间带俾大家嚟自小光老师嘅一首快乐练习曲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迎嚟开心快乐嘅周末时光。

0: 照顾，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0: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午3点
7: 唱响新会。

0: 动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江门市新会区企业筹建服务局正式挂牌，这是新会区深入落实江门市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整合服务资源，重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重点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如期投产，探索走出从审批人到合伙人的服务新路径。目前企业筹建服务局已全面进入实战状态，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重点攻坚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已进入收官倒计时，将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结束。凡于7月1至20日上传系统参与过即开即奖的发票，均可自动参与第六期月度抽奖。为最大限度惠及更多消费者，同一消费者若多张发票中奖，仅发放获奖金额最高的一个红包，其名下其他发票对应的奖金退回奖池重新抽奖。距离最后一期月度抽奖上传截止时间仅剩5天，请各位街坊及时上传符合条件发票，把握抽中大奖机会。16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日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你即系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二十。

0: 远科。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星期五啊，七月嘅十七号啦，咁啊嚟到我哋下周时分啦，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就有海伦陪住大家噶吓，嗱咁啊睇翻啦，就哇今日啦就感觉啦就雨水系真系渐收咗嘅，咁啊大家心情咧系咪都系靓翻咗咧吓？因为真系见到咧就系太阳嘅身影啊吓，久违嘅呢啲嘅温暖啦，咁大家都系特别之珍惜嘅系咪？嗱咁啊睇睇啦，就其实今日啊我哋部分嘅一啲嘅地方咧，仍然系会有大雨到暴雨。咁啊，稍稍城区呢边咧，就感觉到咧就系干爽咗一啲啦吓。咁啊，但系咧就一唔落雨就会比较热咯。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啦。咁啊，亦都系要适当咁咧，就系补充水分啦。注意防晒同埋防暑。嗱，咁我哋睇睇啦，就嚟緊听日啊，我哋嘅周末假期嘅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咧？嗱，18到21号咧就系多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天气，局部地方咧雨势都会较大嘅噃。咁展望22号开始咧就系转炎热嘅天气啊。嗱，咁呢段时间天气咧就唔系几稳定啦吓。咁大家亦都系要留意下啦，就系即系注意一啲嘅户外活动啊、户外作业嘅时候啦，咁系注意防范下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同埋强降水等等嘅带嚟一啲嘅影响，咁同埋近期啦，咁呢个强降水比较频繁啦，咁土壤嘅含水量亦都比较高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防雨下咧，就系一啲嘅次生嘅地质灾害嘅发生噶。嗱，今日已经咧就系我哋嘅小周末嚟到星期五啦，乐享生活家啦，咁啊，我哋半点钟打后翻嚟咧，哇，今个礼拜啊正啦吓，咁啊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出动啦，就会带大家咧就喺我哋城区里边啊去发掘一下咧就系一啲嘅小资之地啊吓，咁啊相信咧就系好多嘅小哥哥小姐姐啊，仲有咧就系好多我哋啲哥哥姐姐朋友，其实都好中意咧就去一啲比较有情调啦，咁啊同埋咧就有一啲创新融合嘅。一啲咁样嘅，而家叫做咧就话打卡点啊，热蒲之地系嘛，一啲嘅网红打卡地啊。咁啊，阵间翻嚟咧就永永啦，亦都会同我哋咧就系一齐出动去探一探啦，就喺我哋城区当中啊，真系不远吓。咁啊，就能够揾到一个咧就系咁好嘅一个打卡好去处俾大家啦。咁除此之外啦，嗱暑期咧就已经开启噶啦，咁啊邀请咧就系各位嘅朋友啦，就系过嚟我哋江门新会啦，咁啊走出我哋嘅书本，拥抱山海。咁啊过嚟江门玩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专属嘅优惠，阵间咧逐一咧推荐俾大家噶。

口啊，喐啲就屙肚嗰啲朋友，哇！一讲起嚟，好似有啲朋友就话：，哇，做乜中咗我咁多样啊？咁样嗱，咁啊，其实夏天咧，大家都想解暑、解困扰嘅吓，咁啊，呢啲三伏天时嗰啲咁样嘅湿困，咁啊，比起你猛咁啊饮嗰啲冰水啊，盲目咁咧就系去饮嗰啲凉茶嚟降火啦。其实咧，巧用呢个嘅河咧，咁啊，即系佢唔同嘅部位咧，亦都系对症咁啊进行调养，既消暑又唔寒凉，去湿唔伤正气啦，咁啊安神啊，又唔会话太强嘅啲依赖性。喺我哋三伏天时嚟讲咧，真系一种温和有效嘅养生方式嚟噶。嗱，一年出九药呢个咧就系当中有六种咧，亦都系入载到我哋嘅国家药典噶。咁我哋不妨咧就系攞其中咧就系几个嘅方啦、汤方啦，俾大家咧一齐嚟参考一下，睇下适唔适合你啦。就系喺呢一个嘅暑热天时去食用啦。嗱，比如呢个食疗汤方啦，就系荷叶莲子粥就能够系清热解暑、健脾养心。咁其实讲到佢嘅功效咧，荷叶可以清热解暑啦。咁莲子心咧又养心安神，好适合夏季心烦口渴、食欲不振嘅朋友，咁啊暑湿困脾嘅朋友咧尤其适宜嘅。咁啊，我哋可以咧就系一个礼拜煲一两次呢啲咁样嘅荷叶莲子粥啊，咁嚟饮一饮。嗱，另外咧莲子咧就系可以养心安神嘅，尤其啦夏季心烦失眠嘅朋友，咁我哋咧可以巧用佢咧就系煲一个莲子百合银耳羹，咁啊能够系养心又安神，滋润我哋嘅肺部啦。咁啊呢一个即系又好適合咧，就係做成一個嘅甜品啦嚇。咁啊，喺我哋晏晝嘅時候去服用嘅話咧，咁啊喺我哋夏季嚟講咧，就會少啲心煩失眠嚇啊，乾咳啊啊痰少啊，嗰啲皮膚乾燥嘅朋友咧都比較適合嘅飲用嘅。而莲藕咧，佢就清热生津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要熟食嘅，就能够系健脾开胃啦。咁我哋喺食疗方面咧，一般系用莲藕咧，就系譬如话煲个排骨汤啦，既健脾开胃，又能够清热生津嘅。啱晒嗰啲咧，就系本身啊咪胃口麻麻地啦，咪口干烦热嘅朋友。咁夏天食荷嘅话咧，亦都有几点提醒嘅。嗱，比如啦，荷叶佢系性质比较偏凉一啲，脾胃虚寒嘅朋友，容易腹泻嘅人咧，就唔适宜大量咁去饮呢个荷叶茶。咁建议搭配生姜或者红枣，咁啊中和下佢嘅寒性。嗱，莲子性质就平和一啲，多数人都适合嘅。咁啊，但系如果呢一个嘅大便啊比较干结啦、腹胀嘅朋友就唔适宜多食啦。咁啊，莲子心咧，佢亦都系苦寒嘅，脾胃虚寒嘅朋友咧，亦都系要慎用啊。咁而且用量亦都唔适宜过大。咁啊，莲藕咧就系生食虽然脆，但系脾胃虚寒嘅朋友咧，建议都系整熟嚟食好啲。系啦，呢一个嘅夏季时节啦，咁啊，荷咧就系即系汁

0: 身啦，即系由荷花到藕节啦，吓咁啊，成株啦，九味嘅药食同源嘅呢个养生宝藏啦，大家都可以不妨揾一啲啦，就系呢个水中仙啊，吓咁啊，点样系用佢嘅花叶、紫根啦，就守护我哋整个嘅夏天。咁啊，趁住呢一个嘅夏日啦，就正好啦，荷花开得正盛嘅时候啦，将佢端上我哋嘅餐桌，咁令呢一株嘅水中仙啦，陪住我哋安然度夏。阵间翻嚟亦都有我哋嘅好推介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三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就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决出咗本届赛事最后两场比赛嘅对碰。喺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唔讲赛事，我哋讲一讲关于落幕同告别嘅故事。因为本届嘅赛事都有几多大家80后、90后嘅球迷睇住佢哋嘅成长，睇住佢哋嘅出名，而今届亦都睇住佢哋完成最后嘅世界杯入帽。41岁嘅 C 朗，六届嘅世界杯圆满落幕，亦都创下咗连续六届破门嘅历史纪录。但系最后一刻就被西班牙绝杀，咁冇计啦。有时候实力真系摆咗喺度，两班波有些小差距嘅。攞遍咗欧洲杯、欧国联冠军，遗憾嘅就唯一一座。缺失嘅就是大力神杯啦，即世界杯嘅冠军啦。中场结束嘅时候，镜头更加多，真系俾到阿 C 朗呢边上，而亦都好多嘅球迷嘅弹幕当中就讲到啦，好遗憾地20年啦，都系差最后一步。咁另外一个遗憾嘅，应该都会系有呢个名啦，尼马。尼马嘅结局咧都系令人几惋惜嘅，常年都俾伤病困扰，而本届咧只系踢咗几十分钟嘅啫，点球破门，亦都冇办法帮助住巴西挽回局面，亦都系止步到16强。赛后佢喺现场真系崩溃痛哭，亦都宣布退出国家队。森巴足球嘅黄金时代，可以讲真系多少有啲嘅断层，呢、这个断层几时先翻嚟咧？几时先回复咧？真系一个未知数。最后就讲讲40岁嘅摩迪力啦，仲有佢嘅队友比列石，都系克罗地亚黄金嘅时代，延续咗10几年嘅黄金时代，都系佢哋两个人撑起。喺最后嘅一个赛事当中，以为有个嘅准绝平，当时好多嘅球迷都话嘅呢个嘅绝平入咗之后咧，好多球迷都喊咗。但系咧，球证就话：唔好意思啊，越位啊，你哋嘅眼泪真系白流啦。五届嘅世界杯坚持到底，拼到全场，但系都逃唔过无奈出局嘅遗憾，未去到自己想要嗰个名次。当然，你话佢哋话想攞冠军，应该都唔会去谂噶啦。但系入到8强或者半决赛，可能或者佢哋本届嘅赛事嘅目标，但系最终完成唔到，或者有时候遗憾啦，都系一种嘅完美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利文道夫斯基啦。沙拿咧更加常年地独木难支，个人嘅实力系拉满咗，但系带唔晒成班嘅国家队啊，都系咧陪跑出局。对于好多老球迷嚟讲，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一个代名词，或者就系叫做说不出再见啩。OK， 咁我哋呢 part 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睇波愉快。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2: 山边修复延生机，
13: 水边清岸景优美，
12: 路边成荫花出彩，
13: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6: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7: 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带上983，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2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1: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9: Nice！
22: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2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22: Ready go！
0: Ready go！ Go go go！ 出发啦！咁啊，逢星期五都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啦。咁啊，今期咧有永永带我哋咧就去探一探啦。我哋城区啊，咁啊，从贵阳北路啦，就系一路咁啊，沿住啊，有我哋龟峰山美景啦。咁啊，然后去到黄云山公园，旁边咧就有一个小树林网呢、这个嘅融合西餐厅啊，一个嘅网红嘅据点啊，咁啊成条线路嚟讲啦，其实都系呢、这个即系俾我哋感觉到啦，就话喺呢一边 面啦，又可以感受到咧，就系一啲嘅精品咖啡啦、西式嘅轻食啦，仲有咧就系粤式融合啊，正餐多种嘅啊一啲嘅选择俾大家。嗱，咁啊，去到现场嘅环境究竟系点样咧？仲有啲乜嘢咧？就系更正嘅一啲嘅美食啊、饮品啊，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玩法啊？咁我哋咧事不宜迟，跟住阿永永啦，就去到小树林融合餐厅当中啦，就系一齐去感受一下，去睇睇咧嗰度嘅氛围啊！
1: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嘅乐享好店嚟到咗小树林融合西餐厅啊！啱嚟到咗呢一度啦，就俾呢一度嘅环境真系吸引住啊！前边有条斑马线啦，同样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可爱嘅红绿灯。另外真系可以见到呢一度系小桥流水人家嘅一种嘅感觉啊！那接住我哋嘅时间啦，我哋就对话一下我哋嘅主理人 Angel，Angel 你好
6: ，Hello 你好
5: ，Angel 啊，咁啊嚟到咗呢一度之后咧，我发现呢一度嘅环境真系好靓啊！相信你哋肯定都系非常之用心去打造过嘅，系咪啊？
6: 系啊，当时咧我哋团队咧过嚟喺度选址阵时咧，第一眼咧就俾呢度个环境啦，特别系啲树啊吸引咗我哋。我觉得咧呢个环境咧真系生活咧冇个地方可以复制得到嘅，即系搞一个咁有特色嘅西餐厅咧，就必须咧要有个好特别嘅环境。就所以我哋就冇拣喺市中心嗰度选址啦，就拣咗喺老城区，因为老城区咧佢有好多一啲建筑啊，都比较有个。叫做時代感啊，係啊，呢度呢個環境咧，我又覺得咧，因為喺龜峰山附近啊嘛，
5: 空氣又好，
6: 冇錯啦。咁個肥子嚇又多喎，咁而家啲人咧好中意親近大自然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度唔錯喎，咁我哋就團隊就確定就喺呢度成立我哋嘅小樹林。
5: 嗯，冇錯啊。咁啊，坐喺呢一度嗰陣啦，我睇見你哋大多數都係以我哋嘅玻璃幕牆。作為一個我哋嘅建築嘅主體，咁亦都可以透過咗玻璃啦，我哋見到咗後山呢一邊綠樹成蔭嘅感覺，俾人哋真係好舒服。特別坐喺度嘆啡嗰陣啦，你會感覺到哇，嗰一陣清風飄過你塊面嘅嗰一種嘅感覺，肯定係好清涼嘅。
6: 有一種好安靜，一種咁嘅感覺，好寧靜，覺得哇，好似遠離咗嗰個
5: 鬧市
6: 嘅嗰種啦，係啊，就好似嚟咗鄉村嗰種咁嘅感覺，所以我覺得哇，呢個地方真係好正。
5: 嗯，係啦。咁啊，講翻即係其實你哋本身有冇話做餐飲呢一種嘅經驗㗎？
6: 本身都有過做幾年嘅餐飲嘅，咁之前咧我哋最先咧就開間咖啡店啦，咁都開咗成四年㗎啦，咁就覺得即係慢慢咧對呢行咧就越嚟越有興趣啊，咁就憑興趣加上呢個啱啱一個咁好嘅時機啦，咁就覺得係時候啦，可以喺度大展拳腳啦，咁係啦，所以就落地就搞咗呢個項目啦。
5: 咁從最初嗰陣啦，我哋係咖啡店，咁到依家我哋係一間中西餐廳融合嘅一個主打，咁呢個過程之中會唔會話有困難啊？
6: 有啊，因為咧點講啊，始終都係即係首次去嘗試去咁樣樣去做呢一個咁嘅結合啦。咁困難咧就係即係總體嚟講都係未搞得清楚大眾一個口味，
5: 係啊，即係喺度嘗試緊試錯緊，
6: 試錯啦，不斷喺度試錯，有好多啊顧客啊都好即係好有心啊，俾到好多建議我哋啊，咁我哋就不斷去調整咗我哋嘅產品，係啊，經過幾個月嘅一個調整，咁而家就不斷出一啲符合當地嘅人口味嘅，又比較有我哋餐廳本有嘅特色嘅一啲菜品咯。
5: 接住落嚟，我哋嚟介紹一下我哋眼前呢一啲嘅美食先嚟。好嘛，
6: 好啊，好啊。咁首先咧，我哋介绍下我哋嘅特色头盘啦，有嗰个毛肝鹅肝小点，佢咧就系有嗰个 鵝肝加嗰個德國嘅餅乾嚟結合嚟做。

0: 咁佢個擺盤咧都好有心思嘅，我哋個廚房咧就花咗少少嘅時間去研究佢個擺盤嘅，咁呈現到喺大家眼前咧都會有一種哇眼前一亮嘅感覺嘅，呢、這個我就強烈推薦啦。
1: 係啊，睇見就係覺得呢個造型啊非常之特別噶啦，真係要試一試先知道佢味道具體係點樣。
0: 嗯，
2: 咁講完咗前菜之後啦，我哋眼前呢一份嘅牛扒有點樣嘅特別啊？
0: 我哋呢一份咧係我哋而家目前店嘅燒罐啊，叫做東然高温烤谷子牛肉腩。點解話燒罐呢？因為咧，哇！佢係用高温碟上嘅，之後啲牛肉咧厚切上到嚟你面前咧，仲係有滋滋聲嘅一啲聲音嘅，感覺上咧就好似個廚師喺你隔離喺度幫你煎緊扒嗰種啊。咁食落去咧，第一啖咧就會有你覺得滿滿嘅滿足感啊！點解咧？厚切啲肉夠大件，而且
1: 夠大份，
0: 係啦，啲肉夠大份，而且咧佢係好足牛肉味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品嚐下呢個菜品。
2: 嗯，冇錯啊！咁我哋見到呢、這、一個，我睇見仲有少少紅紅地喎，係幾成熟啊？
0: 哦，我哋一般建議咧就係六到七成熟，因為咧如果牛肉太熟嘅話咧，會影響佢個口感嘅，
2: 會老咗、柴咗，係咪啊？
0: 冇錯啦。
2: 嗯，咁啊六七成熟嘅話就啱好仲。飽含咗一啲牛肉嘅鮮汁味，
0: 係冇錯啦。佢個汁水仲鎖喺牛肉本身入邊嘅，你鋸嗰剎那咧，佢就會少少嗰啲汁水流出嚟，哇！咁啊啱啱好啦，
1: 係啦，所以我亦都感受到啦，即係我夾咗一嚿，放咗喺我嘅口入邊，咬咗一下，哇！嗰啲汁水滋咗出嚟啊，我成個口腔都係會感受到，就係嗰一份牛肉嘅鮮香味，唔會話覺得好腥。嗯，系啦，咁啊，介紹完咗我哋嘅牛扒之後，仲有點樣一啲特色菜嘛？
0: 呢一款咧叫做羅克拉馬伊汁沉醉白酒魚，佢咧係由廚師準備咗一種好特別嘅醬汁，佢唔會酸，亦都唔會係辣嘅。
2: 我睇見呢一個白酒魚，佢係好大個個頭嘅喎。你按照翻呢一個尺寸嘅話，即係每一碟都係咁樣嘅咩？你哋係精挑細選過嘅。
0: 係啊，因為啲白酒魚仔咧，我哋一定咧要佢個個頭要好勻稱啦。咁你顧客食落去口感咧，要覺得係好爽口嗰種感覺，而唔係話哇食落去腍滋滋一啲口感都冇㗎。係啊，所以都有一定嘅技巧喺入邊嘅。
2: 嗯，係啊，即係。
1: 廚師嘅功夫
0: 係咪？冇錯，
2: 係一食落去又唔會話即係覺得辣啊嗰一種嘅感覺，同東南亞風味嗰一種又唔同感覺。
0: 係啊，唔同，因為咧我哋冇錯，亦都有幾款係東南亞菜，但係亦都有客人咧同我哋反映咧就唔食辣噶嘛，
2: 所以唔好話單做一個系列嘅菜品，要多元化些少，
0: 多元化等客人有多啲選擇嘅空間咯。所以我哋就出咗呢一款八爪魚啦。咁你既可以食到海鮮，亦都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口味話。選辣與不辣咁樣去嘗試咯。
2: 嗯，係啦。咁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呢個八爪魚啦，咁另外我頭先喺廚房嗰度咧，亦見到咗一條係好長筒嘅，嗰一種係。都是魷魚啊，定係咩啊？
0: 我做都是魷魚嘅，咁啊呢一隻咧，亦都係我哋今期嘅主推款啊，叫做短鰻魷標雲啊。點解會叫短鰻魷標雲呢？哇！呢一條係一條火箭魷嚟噶
2: 喎，真係好似條火箭，好長好大條啊！
0: 係啊，佢個個頭夠大啦，加上咧呢一隻咧，真係廚師融合咗個東南亞嘅一個做法嚟做嘅，佢有兩種醬汁嘅搭配啦，唔單止呢啲顏色比較鮮豔啊，影相出片啊，佢個口味仲好好噶。
2: 嗯，係啦，咁啊頭先我亦都見到啦，廚師響烹製嘅過程之中，亦都係多次將佢係翻煎幾面嘅。咁啊，亦都可以令到佢呢個受熱啦，更加之均勻，煎起身亦都係更加之靚。而且咧，睇見佢切嗰陣啊，切一下彈一下，切一下彈一下，嗰種感覺真係令到人嘅食慾感啊更加之大啊！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嘗試一下啦。
0: 食完之後咧，我哋會推薦你哋咧食我哋呢個燒罐嘅一個飯啊，叫做江合炒飯蛋煎燜啊。點解我會推薦呢一款炒飯呢？佢除咗啲顏色咧比較適合夏天嗰種青綠色啊，
2: 綠色
0: 係啊，咁啊俾人哇一望去好清新嘅感覺，好有食慾。佢呢個蛋飯嘅做法咧都有啲特別講究噶。佢咧嗰啲青色咧其實咧係廚師咧用咗菠菜新鮮嘅菠菜蛋汁，
2: 菠菜汁
0: 係。 嚟打咗個醬汁之後咧就撈飯嘅。咁而且咧佢入邊咧就都放咗好足料噶，佢入邊咧就放咗啲蝦米啊、茭白啊、洋葱、海苔啊、炸碎米啊等等等等，嗰啲材料咧係好足嘅，等客人咧食落口感咧有幾個層次感嘅，所以咧呢個炒飯咧我都係極力推薦俾你哋噶。
2: 咁我依家先試一下將呢一個蛋攪勻佢先啊，將我哋啲飯撈一撈佢，係咪要咁樣食啊？
0: 啊，對，呢個先係正確嘅食法。
2: 係，我先嚟撈一半試一下先啊。呢個蛋咧，嗰啲蛋汁係融入咗去啲飯入邊，同啲菠菜味係融合咗一齊嚟試一啖。誒，係啦，我有食到你頭先所講嘅呢個蝦米。蝦米嘅鮮味嚇同呢個飯香係融合在一起，另外亦都係有好多嘅料啦，即係包括咗佢一啲嘅海鮮味啊，仲有我哋日常可以食到嗰啲蔬菜味啊，多種唔同味道融合喺我口腔入邊，真係好似你所講嗰個層次感真係非常之多元化，特別再配埋嗰啲海苔碎咧，你會發現啊，嗰一種嚟自我哋海洋上的味道嗰一種嘅感覺喺你嘅口腔入邊爆發出嚟，嗰一種就係金香味以及飯香味多重融合，真係好正。
0: 咁我哋咧仲有好多沙拉噶，咁啲沙拉咧我咧會推薦一隻叫做園林煙三文魚沙拉啦。呢、這、一個咧就係、是、主要材料就係三文魚啦，顧名思義係咪？
2: 嗯。
0: 咁仲搭配咗一啲咁嘅日常我哋嗰啲
2: 係時令菜啦，
0: 係啦係啦，
2: 或者仲有時令水果係咪啊？
0: 啊係啊，有時令水果啦，時令菜啦。咁樣整嗰個沙拉拼盤嚟嘅，咁咧即係食落去咧，佢個口感咧就唔會話咁單一，咁而且咧佢整體咧係比較偏酸。偏酸少少嘅感覺，因為點解咧？偏酸少少，因為你食完煮食之後咧，咁你會覺得有啲滯啊，慢慢滯
2: 嗰種。哦，燒
0: 燒滯。係啊，燒燒滯，咁我就會
2: 開開胃。
0: 係啦，就會推薦呢一款啦。呢一款咧，因為佢酸甜感係比較足噶嘛，咁食落去咧，既可以即係又可以補充咗你日常所需要嘅
2: 維生素啦。
0: 係啦，咁對於啲女士嚟講係嘛？
2: 係，即係我哋嘅補品啦，加油站啦，
0: 冇錯啦。
2: 我睇見呢個色。炸亦都係非常之靚啦，亦都有三文魚嘅橙色，亦都有啲時令蔬菜綠色，即係呢種顏色嘅搭配就係已經令到人好開胃啦。再加上你頭先講嘅，佢主打係有少少酸味嚇，咁呢一種酸味食落去真係有一種甜酸可口嘅感覺啦。各種嘅搭配令到人零舍就係舒服曬嘅呢一種感覺。係啦，嗱講咗咁多啊，亦都係嚟到咗我認為嘅重頭戲啦，因為我個人係非常之中意食甜品嘅，而且你哋亦都係有好多主打唔同嘅甜品喎，譬如話有咩拿破崙係咪啊？係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造型嘅蛋糕啊，咩綿綿冰啊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有邊啲嘅一啲嘅甜品啊？
0: 咁我哋咧。主推咧就係嗰個青提雲朵拿破崙啦。其實點解會主推呢個呢？因為我覺得咧，拿破崙咧，好似喺一般我哋身為西餐廳咧，係比較少人上呢個品嘅。咁我又覺得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拿破崙咯，所以咧我就係、是。就叫咗我哋嘅靚女甜品師幫我哋出呢個產品啦。呢、這個青提拿破崙一點都不膩，而且咧佢個卡路里係唔咁高噶。
2: 係啊，係啊，一陣我一定要試多啖，食多件先得，想多件俾我喎。
0: 冇問題。咁啊，我哋第二款咧要推薦咧就係嗰個毛羽。白雀啦，毛羽白雀呢款蛋糕咧，其實係一款千層蛋糕嚟嘅。千層蛋糕點解我會出呢一款呢？因為咧，我哋都有做過調查嘅，發現咧，身為人咧，其實好中意食千層蛋糕嘅，
2: 係中意
0: 啊！特別咧，對嗰啲咁嘅紅茶啊，嗰啲咁嘅即係茶類嗰啲蛋糕咧，好受女士歡迎，所以咧，我哋咧就出咗呢個毛羽白雀呢款蛋糕。
2: 咁啊，聽你亦都介紹咗啦，我哋呢一度有非常之多嘅靚嘅美食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小樹林咁樣啦，唔單止係中午同晚上開嘅，咪聽講你哋朝早仲要下午茶，即係可以從朝食到晚嘅喎。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營業時間咧就係早上7:30啦，一直到夜晚11:00嘅。
2: 係啊，即係呢一度風景咁靚啦，咁啊嚟一度肯定要啊從朝坐到晚享受一下，先至係人生啊嘛。 係啦，咁啊講咗咁多啦，亦都想問一下 Angel 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有點樣一啲嘅諗法或者計劃嘛？
3: 嗯，都有啊，因為咧，我覺得新會咧係一個旅遊城市啦，佢。之前咧，我對生活了解咧就係生活陳皮嘅，所以咧我接住落嚟，其實我係想喺我個菜品啊同埋甜品嗰度咧出多啲與生活當地一啲
2: 元素相關嘅，
3: 冇錯啦。咁即係唔單止係生活人過嚟食我哋嘅餐啦，咁我亦都係想將呢一份文化宣揚出去嘅，等周邊城市啊、廣州啊、嗰邊中山啊，咁更多啲周邊城市啲人可以嚟到新會，都可以品嚐到新會一啲美食啊，咁一啲特色菜啊咁樣樣咯，即係我想係以一個唔單止係西餐廳嘅形式去做推廣，更加係想以一個文旅嘅方式去將生活推廣出去。
2: 嗯，冇錯，咁啊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嘅美食，了解到我哋生活嘅文化。係啦，希望咁多位聽過呢期節目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呢一度，一齊嚟品嚐一下呢一份嘅美味。我哋嘅地址係喺歸豐路呢一邊，係咪啊？
3: 係啊，歸豐路17號。咁大家打開個百度地圖啦，搜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咁佢就會彈出嚟噶啦。你跟住導航走，好容易認嘅啫。
2: 嗯，係啦。咁啊，多謝曬 Angel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3: 嗯，好，唔使客氣，多謝。
4: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5: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4: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5: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4: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
6: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4: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嘅嘢食，先至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5: 沐浴喺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嗰、那个系一份岁月嘅静好。
7: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嘅赢家。
5: 乐享生活家。辛苦晒永永啊，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今次嘅探店之旅咧，带大家咧就去到小树林融合西餐厅啊，吓咁啊喺我哋平时咧就话出外用餐前后嘅时候啦，喺嗰边逛下黄云山休闲公园啦，平缓嘅黄山步道嗰度咧绿树成荫，饭后咧就系散下步消消食，抬头就望见啦我哋龟峰山连绵嘅绿意，近距离咁啦去拥抱城区嘅天然氧吧，咁的确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休闲好去处，咁有时间嘅朋友啦。不妨咧就过小树林融合餐厅嗰度咧就坐一坐咯。好啦，结束我哋呢一个星期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翻嚟再同你见面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发布，11家江门企业成功上榜，数量比去年大幅提高。其中，广东新会中级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江门市华凯科技有限公司、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5家新会企业位列其中。本次入选企业不仅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制造能级更是全面跃升，涵盖智能装备、新能源材料、食品加工等新会本土优势特色产业。7月14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大学生劳动教育发展中心正式揭牌，该校202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该发展中心的成立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更是校地协同推进双百行动的又一成果。活动现场宣读了关于广州软件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等专项的立项决定，并为数十支实践队伍授旗，1200多名师生将奔赴基层，发挥新媒体、信息技术等专业优势，服务百千万工程一线。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从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此举系针对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此前的言论，尼方称其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塔亚尼15日批评尼加拉瓜政府至今仍庇护意大利籍逃犯卡西米里，并称其为极端主义政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唉，唔系嘛，又要退货啊！真系麻鬼烦嘅啫。
5: 点啊？唔啱心水咩？退货？呢个唔系你买俾你阿婆嘅血压计啊？唔好使咩？
4: 阿婆话我乱使钱啊，佢话佢自己咧平时又冇头痛又冇头晕，边得嚟血压高啊？
5: 呢一种咧系一种危险嘅误解嚟嘅。
4: 吓，何解啊？
5: 高血压咧通常被称为无声嘅杀手，因为咧佢喺早期咧经常都系冇乜明显症状嘅。
4: 系咩？
5: 好多人咧就算冇呢个头晕、头痛，都可能已经患上咗严重嘅高血压噶啦。研究表明咧，高血压患者咧当中大约得嗰13.6%到24%嘅人咧会出现头痛。大约得嗰7.4%到14.2%嘅人咧，会出现咗头晕。
4: 即系绝大多数人系冇感觉嘅。
5: 系啊，咁咧长期嘅高血压咧，会对心脏、肾脏、眼啊呢啲重要器官咧，造成不可逆嘅损伤，甚至引发心梗、中风呢啲危及生命嘅疾病。所以定期监测血压、遵循医嘱、合理用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关键。

0: 从身份之外，仲系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添。而冯光巴亦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嘅作品当中唔多唔少都有画派嘅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嘅冯光巴，生活真系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嘅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尾佢都画咗唔少类似嘅题材。佢嘅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嘅正系围住垃圾箱嘅乞丐们。从呢一班乞丐嘅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嘅系黑人。由此亦都可以讲明，呢一幅嘅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唔单止有垃圾箱画派嘅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嘅绘画。由此可见，冯光巴早年嘅绘画可以直接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光巴喺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佢嘅油画奠基于写实嘅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同埋严谨。从佢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嘅作品《洗衣女》《公爵》，同埋喺美国创作嘅《马夫》《漂泊者》等嘅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光巴喺国外画嘅肖像画，有相当部分系以华侨对象为主。佢以雄伟嘅笔力画出咗中国人嘅气质同埋性格，表达咗东方人嘅情感。而在他临回国之前的1921年，在纽约博物馆留目的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的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他订购。后来冯光巴也都应蔡元培的邀请回国办学，画还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了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也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刚才我们都讲到，冯光巴这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来到了1921年，当时冯光巴回来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和著名画家胡根天的苦苦挽留，那艺术人当然是惺惺相惜的，冯光巴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的4月就开课了，冯光巴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光巴回来是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的、哦、那究竟后来冯光巴有没有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巴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就过了，这一段时间你可以买副耳塞顶。

0: 厨房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民敲問。
1: 網絡投資前問問自己，咁高個回報率，如果係真嘅話，點解銀行仲未執笠呢？
2: 聽到人哋叫你將錢轉去安全帳户嘅時候，你就問下自己，自己嘅錢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係轉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電話嘅時候，要問問自己，對方主動退款，點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係邊個主動啊？
0: 反詐靈魂敲問，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两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
8: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9: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車流量亦都喺度增加中㗎，咁需要途經呢邊嘅時候講。

0: 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咁同样亦都系喺度增加当中，吓车流量都偶尔比较大，特别往回城方向途经时候要小心。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咁啊呢一段路新会大道中都系比较多车嘅，途经嘅时候四个方向嘅车道都要留意一下。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依家整体嚟讲行车都还系比较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发布，11家江门企业成功上榜，数量比去年大幅提高。其中，广东新会中级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江门市华凯科技有限公司、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五家新会企业位列其中。本次入选企业不仅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制造能级更是全面跃升，涵盖智能装备、新能源材料、食品加工等新会本土优势特色产业。7月14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大学生劳动教育发展中心正式揭牌，该校202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该发展中心的成立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更是校地协同推进双百行动的又一成果。活动现场宣读了关于广州软件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等专项的立项决定，并为数十支实践队伍授旗，1200多名师生将奔赴基层，发挥新媒体、信息技术等专业优势，服务百千万工程一线。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从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此举系针对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此前的言论，尼方称其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塔亚尼15日批评尼加拉瓜政府至今仍庇护意大利籍逃犯卡西米里，并称其为极端主义政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睇到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啦，我哋区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2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啦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8号到21号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2号到24号天气转晴。咁前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㗎喎。

0: 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容许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1: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1: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系会掩盖到污染嘅风险啦，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咁技术服务机构应该系杜绝呢啲侥幸嘅心理吓，不断去提升翻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嘅环境管理决策咧，去提供重要嘅数据保障嘅。好，咁多谢晒李工嘅分享。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是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

0: 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今日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大家知道咗进军到决赛嘅两支嘅队伍，仲有咧就争夺咧第三、第四名嘅两支队伍啦。咁今日其实我就唔会花太多嘅篇章去讲未来呢两场嘅比赛，或者系未来呢四支嘅队伍，因为今日都难得系唔系比赛日，咁同大家都稍微地去叫总结一下本届赛事，大家一啲嘅惊喜嘅地方，又或者些少嘅落寞嘅点啦吓。本届赛事嘅热度都真系高居不下。因为第一次抗军啦，咁而且有消息都有传啦，咁下一届嘅赛事可能都会抗到去64班波嘅。根据翻国际足联伊凡奴域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世界杯就系一个世界嘅舞台，所以咧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企上去世界杯嘅赛场上边。咁啊，当然。这个的讲法呢就有弹又有赞啦，赞的就更是更加多的小国，又或者那些一直踢不入世界杯的那些的地方啦，不是希望有个正式的参加到世界杯的机会展现下自己嘛。另外呢弹的那些呢就说世界杯球队多了，会不会鸡肋的概率又高了很多呢？每一次改革呢就肯定是有辣有不辣的啦，好像今年第一年抗军那样，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大家对于抗军的见解又或者是意见是偏向于不应该抗的，但起码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个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正因为要抗军，所以有很多的黑马，有很多的小国是杀了出来的，甚至叫做小国黑马。今年最大的黑马梗系就系头号嘅佛德国啦。嗱，佛德国呢个国家咧，全国只有50万人口嘅啫，连球星都冇嘅小国，大家可以脑补下，究竟系点嘅概念？佢哋队史第一次打入世界杯，亦都打出咗个奇迹，入到去16强嘅比赛。咁佢哋一开始抽签嘅时候，分组嘅时候，分喺嗰个小组，大家都当佢哋系越南队嘅。但是他们小组赛是未输过的。小组赛连续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大的老牌劲队，而且不败的战绩入去淘汰赛，面对着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更加是两度扳平，将比分拖到入去加时。单凭这个战绩，其实我觉得未来几届可能都很少球队可以破到个小的纪录，就是什么呢？他们踢了4场的比赛，但是90分钟之内是未输过一场之余，有3场还要是前世界冠军。其实这个纪录呢，你都不是说 按照小角咁样嚟计咧，真系好触动人嘅。所以咧，有啲嘅媒体咧用到小国黑马乱杀、颠覆足坛认知咁样嘅标题嚟形容呢一支嘅黑马嘅球队。咁当然啦，佢哋四十岁嘅门将啦，好老嘅老将啦，门将啦，佢嘅历史、佢嘅经历，亦都系成为咗本日嘅赛事好励志嘅一个故事。好咁啊，除咗咧呢个黑马之外咧，另外一匹嘅黑马咧，可能就喺大家多少有啲意料之中嘅，讲紧嘅就系挪威啦。嗱，哈兰德咧彻底嘅爆发，一己之力2-1淘汰咗五胜巴西。有啲球迷就话呢场嘅比赛咧就系爆冷嘅，咁挪威赢低咗巴西咁，老实。你要睇翻哈兰德今个嘅赛季入边喺曼城啦，喺欧冠啦一啲嘅比赛入边，佢真系展现出好统治力嘅表现。所以其实我感觉上呢场比赛系巴西真系挨到小比分输嘅啫。其实咁啊，讲完咗黑马励志之外咧，都讲一讲啲嘅遗憾啦。咁时长嘅关系，又系咪呢一 part 当中同大家讲咗关于
9: 一度咧成为咗制约呢个沉管高效预制同埋项目推进嘅关键瓶颈。咁面对呢个挑战啊，四航航通咧立足自身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嘅优势啦，量身定制咗两套核心嘅装备，去补齐啦超阔钢壳沉管工业化建设装备短板，为深中通道呢个沉管预制按下咗加速键啦。系啊，咁啊，据讲啦，咁佢哋针对呢个巨型钢壳沉管易运难题啊，咁成功研发制造咗80,000吨级嘅钢壳沉管整体易运台车，攻克咗啦系超大构件快充安全平移嘅一个技术壁垒。咁呢一个台车组咧最大承载能力咧就系达到160,000吨，创新啦，采用一套台车两套支撑系统嘅方案。咁啊，驻停嘅时候咧就启用呢个无源支撑保障稳定，易运嘅时候咧就切换到呢个液压支撑，并赋予咧就系AB 油炉吓，同埋咧三点支撑嘅设计，咁实现驻停同埋易运状态嘅便捷可靠切换。咁凭住啦多级行走速度控制啦，咁啊台车亦都系创低咗3.5小时内完成80,000吨沉管200米易运嘅行业纪录，咁啊为呢个沉管预制项目高效推进系提供咗核心支撑啊！系啊，咁啊，另外呢一个喺密闭舱室混凝土招足领域啦，咁啊，四航航通研发嘅智能招足设备啊，集智行走啊、自定位啊、自动沉孔啊、张面监控等等功能一体，咁实现咗咧招足过程嘅智能化同埋可视化。咁呢一套设备累计完成近64,000方混凝土招足任务，咁将单个工作面嘅作业人员从10人缩减到3人。咁啊，显著咧系提升咗呢个招足效率同埋质量稳定性啦。咁啊，为项目实现1月1节沉管嘅预制目标，系提供咗关键技术保障。嗱，咁睇翻啦，我哋相关人员亦都有介绍到啊，咁啊，佢哋讲到斩获今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啦，系四航航通深耕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嘅里程碑啊。咁啊，佢哋未来都会系以今次获奖为新起点啦，会系继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咧数字化转型同埋绿色化发展，咁以硬核制造技术赋能国家重大交通海洋工程建设，全力去打造国际一流嘅海洋装备同埋工程价值服务商。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建设贡献更多四航航通力量啊！系啊，科技系日新月异啊，咁啊，科技都赋予我哋啦生活有更多嘅便捷啦，吓咁啊，喺最近啦，咁啊睇到呢条消息，我觉得哇，真系好犀利啊！啊，讲嘅咧又系我哋嚟自中泽方面嘅好消息啊，吓嗱咁啊，睇翻近日啦，吓呢一个新疆霍尔果斯中泽闪器3号发展中心咧系正式开业噶，咁令人惊叹嘅就系话呢一座新嘅建筑半个月之前仲系喺7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咁从5月15号的乌鲁木齐原址搬迁启动，到5月29号霍尔果斯新址开业，拆解啦、运输、复建、扩建，整个工程只需是15日啊！ 嗱，咁啊，按照常理嚟讲啦，异地搬迁应该系选择重建或者系改造现有嘅楼房，但系咧，中集无快化建筑投资人公司就俾出一个截然不同嘅答案，就系成等楼搬过去，哇，系咪好犀利咧？嗱，咁秘密其实就系藏喺佢哋嘅设计理念入边吓，咁呢个建筑主体咧就系钢结构嘅吓，按永久性标准去建造，咁可以。

抵御12级大风、8度地震同埋-20度低温，隔声同埋保温性能都高于常规嘅建筑。咁同时咧，佢从设计嘅初时咧就内置咗可迁移嘅理念，就好似我哋砌积木咁样可以随便拆解啦、转运啦、重新组合，咁实现咧建筑资产嘅多次循环复用。咁原建筑咧就系双层嘅，咁由13个模块组成。咁占地咧约200平方米，涵盖有展厅、会议室等等嘅功能区。咁搬迁到霍尔果斯之后咧，仲完成咗局部嘅扩建同埋咧展陈升级噶。咁中镇模块建设建筑团队咧就采用咗倒排工期啦，咁同埋平衡作业工序无缝衔接嘅方式。从拆解、打包、运输、场地交接、复建、扩建、设备安装，各个环节都好似系齿轮咁样咬合推进嘅。咁最终咧4日就完成咗打包啦，1日完成运输，10日咧就完成咗复建吓。咁呢个建筑结构复用率系超过90%吓，材料嘅复用率系近60%，综合成本较同规格新建系降低咗超52%。咁喺呢一场15日嘅搬家入边啦，咁啊为呢个建筑行业系带嚟咗一个全新嘅思考啊！因为传统嘅建筑传统嘅建造方式之下咧，企业搬迁往往意味住咧就系前期投入嘅浪费啦。咁而呢个模块化建筑咧，可以系保护性拆解可以整体迁移、灵活扩建吓，同埋咧就系循环使用。咁啊，原址咧就系冇建设垃圾嘅吓，新址咧亦都冇漫长嘅施工扬尘吓，更加高效、更加悭钱、更加绿色环保啊！嗱，咁呢一種嘅模式咧，唔單止咧就係適用於企業嘅展廳啦，我哋嘅學校啊、醫院啊、酒店啊、辦公室啊等等呢啲場景啦，都可以應用嚇。咁啊，為有擴張搬遷嚇同埋快速響應需求嘅組織咧，係提供咗一條咧成熟嘅路徑啊！是啊，所以呢最近啦咁啊，我哋生活嘅呢一个模块化建筑真係火啦咁啊，我哋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点赞我哋中国于制房咁啊，讲到呢就係喺我哋 CCTV 而天下财经呢个栏目边啦咁啊，进行咗一个详细嘅报道关于我哋中国模块化建筑啦喺海外持续圈粉订单爆发式增长嘅现象其中呢就有我哋生活制造嘅身影咁啊，我哋生活呢边咧汇聚咗中国模块化建筑领域嘅两家代表性企业第一个咧就系啱先讲到嘅中泽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同埋咧就系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咁佢哋咧从同一片土地出发以唔同嘅技术路径共同将好似整车一样整楼嘅中国方案咧就系输出到全球嘅市场。咁首先嚟睇睇啦，我哋中泽模块化建筑嘅一个项目啦咁其实佢哋始于2004年咁依托集团喺海运集装箱领域积累嘅一个研发设计同埋全球物流优势，咁将呢个工业化标准化嘅思路啦咁延伸到建筑行业咁啊，佢哋呢一个嘅企业咧就位于我哋生活区嘅大澳镇啦。咁喺呢度啦，咁啊可以睇到一栋建筑被拆解为标准嘅模块化，单栋建筑工厂预制率突破90%，结构焊接、水电暖通、消防管线、墙面精装，全部都可以喺车间入边咧一次性搞掂噶。咁啊，经过20几年嘅深耕啦，中泽模块化建筑啦，已经累计喺全球落地超过200个项目啦。咁佢哋嘅产品同埋服务咧系覆盖英国、澳洲，仲有新西兰、冰岛、挪威、沙特、印尼、喀麦隆等等20几个国家同地区。咁相较传统嘅建筑方式啦，这个模块化建筑方案可以减少建筑废物75%以上，减少材料损耗25%以上。咁建造阶段嘅碳排放可以降低约50%-60%。咁睇翻啦，中泽模块化建筑业务线嘅总经理啦，朱经理亦都讲到啊，咁相比传统嘅建筑啦，模块化建筑施工周期咧可以缩短60%以上。咁对于投资方嚟讲啊，呢个亦都意味住咧能够系节省好多嘅
系啦，呢、这个资金啦吓，咁值得一提就系话，今年一月份啦，中泽无快化建筑子公司广东中泽建筑制造有限公司系成功被即系称为吓全球贸易嘅绿色通道嘅海关 AEO 吓高级认证，系通过咗呢个认证嘅，咁成为我哋江门首家啦，获得呢一个认证嘅无快化建筑出口企业。

0: 系啦，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啦，仲有我哋中建海龙啊，吓咁啊，作为啦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旗下从事模块化新型建筑方式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嘅建筑科技公司。咁中建海龙咧就系、是、最早三月推动呢个建筑工业化嘅企业之一，亦都系14/5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模块集成建筑建造关键技术研究应用嘅牵头单位。咁喺2022年啦，吓中建海龙新建吓呢、这个新型建造科技产业园咧就落。我哋深会区嘅沙堆镇梅角村，咁园区咧拥有国内首条集自主研发同埋自动化生产于一体嘅气凝胶啊无机纤维复合材料生产线，主要产品咧就系呢个气凝胶维护材料，咁啊仲有呢个固废利用再生混凝土装饰材料、纳米泡沫吓混凝土，咁啊年产值可以达到17.24亿元啊，咁喺2024年啦，咁佢哋产业园咧系正式投产使用，每年生产出口超过12000个建筑模块。咁值得提嘅系啦，吓咁喺今年嘅5月份啦，中建海龙咧就迎嚟咗里程碑时刻啦，咁获得迪拜市政府颁发嘅低层及多层MIC 啊，即系呢个模块化集成建筑原则性预审批许可，咁成为首个喺迪拜市场获得该权威资质嘅中国企业。咁之前啦，迪拜建筑审批体系长期系基于传统混凝土建筑规则建立嘅，咁呢、這个。建築呢個模塊化集成建築呢個模式啦多層永久建築係冇先例可循㗎，咁所以佢嗰個市場嘅准入門檻係好高㗎。咁中建海龍呢就以國內成熟經驗為基礎，咁對標迪拜DBC 本地規範同埋國際嘅建築規範，咁針對中東高溫防風沙防火等等呢啲特殊嘅工況環境，係逐一咁完成咗呢個技術嘅適配，咁最終呢係促成咗迪拜首次向海外企业开放装配式模块化体系审批通道。咁直至到2026年嘅7月啦，吓中建海龙嘅模块化建筑已经喺全国15个省、24个市系落地咗137个标杆项目啦。咁睇翻啦，今年啦，我哋深会区委14届14次全会召开，明确提出啦，构建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模块化建筑咧，正系呢一盘棋当中一件一个好关键嘅落子吓。咁以中站模块化建筑同埋中建海龙为龙头，咁我哋深会咧已经系集住咗多家相关嘅配套企业啦，涵盖呢个构件加工啦、物流运输、机电安装等等嘅生产环节。咁我哋深会区科工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我哋未来啦会喺呢个中东、东南亚等等呢啲新兴市场会睇到更多生活制造模块化建筑嘅身影。咁跟住嚟咧，将会系继续优化产业政策啦，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呢个模块化建筑咧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升级噶。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8: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到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

0: 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途

0: 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到车速啦。另外咧，见到我哋侨汇医院咁啊对开嘅呢一段东口路啦，咁见到车流量都唔少嘅。再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四个车道，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另外亦都有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埋交通大厦交界嘅呢个位置啦，见到车流量都大。除此之外咧，这个陈皮泡沫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家咧亦都增加咗唔少。咁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呢段路咧，见到一路都系繁忙中，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睇翻我哋中心南路咧，喺华润万家对出嘅呢一个十字路口位，见到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出途经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我哋呢一节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发布，11家江门企业成功上榜，数量比去年大幅提高。其中，广东新会中级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江门市华凯科技有限公司、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五家新会企业位列其中。本次入选企业不仅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制造能级更是全面跃升，涵盖智能装备、新能源材料、食品加工等新会本土优势特色产业。7月14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大学生劳动教育发展中心正式揭牌，该校202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该发展中心的成立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更是校地协同推进双百行动的又一成果。活动现场宣读了关于广州软件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等专项的立项决定，并为数十支实践队伍授旗，1200多名师生将奔赴基层，发挥新媒体、信息技术等专业优势，服务百千万工程一线。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从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此举系针对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卡亚尼此前的言论，尼方称其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卡亚尼15日批评尼加拉瓜政府至今仍庇护意大利籍逃犯卡西米里，并称其为极端主义政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 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4: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間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該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先，
5: 我哋关心嘅仲有
6: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6: 城市多面睇，
5: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6: 新一面。
5: OK， 咪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依然咧会大家去关注下我哋啊，成咗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先同我哋一啲嘅摩托车司机大哥咧，分享一个好消息先啦，吓。嗱，咁啊，睇到喺我哋呢一个生活区总工会嘅呢一个分享入边啊，呢个推文入边咧，睇到啦，即系开始啊嘛，我哋嘅总工会会开展新业态劳动者嘅入会专项行动，咁啊喺呢个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咧注册成为新会区网约车货车司机，就有机会可以领取百元嘅充电大礼包，咁啊睇翻活动咧就系从今年一月开始啦，如果你系成功注册为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嘅新会区网约车司机嘅话咧，咁喺我哋这个活动期间都可以就是获得这个建议超充旗下充电站价值100元的一个充电金，一共是有355份的。可能有朋友问网约车司机限不限平台啊样，其实在我们深会区各镇街奔走的任一平台注册接单的网约车司机都可以的。这个活动时间就是一直去到这个9月30号，但是就礼品有限啦，送完即止，有355份嘅。咁奖品派发嘅话咧，每个月初咧就会派嘅。咁奖品咧就以充电金嘅形式啦，就发送至呢个建议超充呢个账户入边。咁呢个咧需要系去到建议超充嘅小程序嗰度咧进行一个注册账户。咁喺度要提醒一下呢个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啦，同埋呢建议超充小程序两者咧必须系要同一注册手机号码先可以。咁呢个充电金嘅有效期咧就系60日，即系如果抽到你嘅话，发到券俾你嘅话咧，咁你要喺呢个60日之内咧就系要用咗佢嘅。嗱，咁如果话对呢一个项目咧有进一步需要了解嘅地方啦，咁大家都可以系拨打佢哋一个咨询电话嘅吓，0750-6664171嘅。咁當然啦，加入到工會大家庭咧，福利係唔單止呢一行嘅，因為來唔來咧，佢哋都會搞一啲嘅送獎品啊、抽獎嘅活動，都幾有趣嘅嚇。咁大家都可以咧，就係加入到呢一個嘅工會嘅平台入邊啦，註冊成為會員嚇，咁都可以不時查一查佢哋嗰個嗰個嘅公眾號啦嚇，有時咧佢哋嘅小程序入邊啦，都會有相關一啲活動嘅一個發布，都可以睇到嘅。系啦，咁除咗系我哋呢一个摩托车司机嘅专项福利之外啦，跟住落去咧，亦都系我哋一个专场活动啊，都系为我哋一啲需要喺呢个暑假办理呢一个政务嘅朋友啦，提供一个嘅专项嘅一个专场服务嘅。咁为做好呢个暑假高峰期啦，身份证办理工作啦，满足大家出行用证需求啊，咁我哋江门市公安局咧就推出呢个身份证办理专场活动，咁大家啦可以系就近办理。咁专场办证嘅时间咧就系7月18号，即系听日啦，朝早8:30到中午12点。咁仲有咧就系7月25号吓，早上8:30到中午12点。咁大家如果要办证嘅话咧吓，咁记得啦，要带备啦就是、相关需要嘅一啲嘅资料。详细嘅话咧就唔喺度敖出啦，咁大家啦都可以啦就系拨打呢个咨询电话吓，我哋新会呢边嘅话咧可以拨打0750-66228370750-6622837。咁呢一个办证嘅地址呢就係我哋中心路38号吓，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嗱，咁喺度提醒一下啦，我为减少现场等候嘅时间啦，江门市外籍异地首次申领换领或者系补领居民身份证嘅人员啦，

可以提前啦申领呢个粤居码噶。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亦都喺度提醒下大家，我知道咧呢个假期啦，可能都好多朋友咧会安排出游啊，嗬。咁出外游玩嘅话咧，希望大家能够系做好呢一个防护嘅措施吓。咁啊，防乜嘢咧？系防蚊嘅措施啊，因为咧就高温啊，同埋咧就多雨系非常之啱呢个蚊虫去生长嘅。咁所以夏天咧，亦都系蚊媒传染病啦一个多发嘅季节啦。咁所以我哋区咧常态化咧就开展吓逢星期五晏昼同埋星期六上午全区嘅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咁啊，全面咧会排查吓我哋整治一啲积水隐患啦，啊消除蚊虫滋生地啦吓，同埋咧就筑牢呢个蚊媒传染病嘅一个防控防线嘅。咁我哋区咧就坚持咧就系、是、调化联动吓，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咁啊统筹我哋机关事业单位啦，村居啊、物业小区、农贸市场同埋沿街嘅商铺吓、志愿队伍等等，多方嘅力量咧就下沉到一线吓，咁啊亦都集中咁开展呢个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啊，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嘅人员啦，就会进行一个入户嘅宣传吓，咁啊会同你去进行一个科普啦，发放一啲嘅宣传单，教你点样去防蚊灭蚊吓。咁啊喺度咧，亦都要系提醒大家吓，因为最近咧雨水都落得比较频繁嗬。咁落完雨之后咧，大家记得要及时咧清理我哋花盆啦吓，嗰啲废旧瓶罐入边嗰啲积水吓，咁同埋咧亦都要系严格落实好门前三包吓，包卫生、包秩序同埋包绿化嘅责任。其实唔单止要清积水咯，我觉得屋企周边嘅嗰啲居住环境啊，如果系有垃圾嘅吓，或者堆积物比较多嘅吓，咁大家都要及时将佢清理走吓，唔好俾我哋蚊虫有滋生嘅一个环境啊吓。嗱，咁我哋区咧将会系持续咁去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啊，咁啊广泛去推广吓，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咁啊动员咧全民参与吓，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啊！系啊，防蚊灭蚊吓，虽然成日讲，但系咧可能都不及咧，就系我哋国家疾控局嘅提醒啊吓。因为最近啦，就睇翻我哋国家疾控局咧举行咗新闻发布会，咁喺会上面就介绍啦，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呢一个嘅低流行水平啊，被病毒吓、副流感病毒等等系呈现一定嘅活动。仲有咧就系新冠病毒疫情啦，就呈低流行水平嘅。咁啊，除此之外啦，进入到暑假之后啦吓，咁啊呢个蚊媒滋生活跃啦，人员流动增加，咁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系升高噶，特别咧就系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咧存在登革热、基隆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嘅风险。咁睇翻我哋中国疾控中心嘅研究员亦都讲到啊，近年嚟啦吓，登革热啦、基隆肯亚热等等呢啲蚊媒传染病喺全球多个热带同埋亚热带国家系引起咗广泛嘅传播，全球气候变化亦都导致适宜呢个媒介伊蚊生存嘅区域咧不断扩大。咁另外咧，特别喺呢个暑假期间啦吓，跨境跨区域旅游嘅活动咧系大幅增加。咁所以咧，两热吓咁啊，由境外输入吓，以及咧就系跨省传播引起嘅本地疫情风险系上升噶。咁所以咧，我哋省疾控中心咧就发布提示啦，七月份啦，大家要系重点关注呢个登革热、基隆肯亚热吓。咁除此之外，仲有流行性感冒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啦、手足口病吓、包疹性咽合炎吓、疟疾、喉痘吓，以及呢个埃博拉病毒等等嘅吓，呢啲重点传染病啊，咁为防范呢个登革热啦、基隆肯亚热，咁我哋省疾控中心咧就俾出咗建议啊吓，咁啊希望大家能够系定期咁清除家庭工作单位内嘅各类积水，譬如系花瓶、花樽啦、吓花盆、托盆啦、水桶啊、闲置瓶罐、吓储水缸等等，咁啊通过清积水啦吓，咁啊。去減少呢一個蚊蟲滋生嘅一個環境啊！咁近期雨水較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嚇，亦都要及時清理好一啲嘅即係水溝嚇、水渠入邊嗰啲雜物，因為咧落完雨之後，可能好多啲垃圾沖曬喺嗰啲位置度，咁都好容易咧就係嘔蚊嚇同埋滋生細菌噶。咁所以大家亦都要記得要清一清呢啲即係衞生死角嘅垃圾啦。除此之外咧，亦都要做好呢個嘅防蚊嘅措施，譬如咧就係屋企盡量就係裝呢、這個撒窗啦，吓晾蚊帐啦，啊点蚊香啦，吓咁啊或者咧就系买一啲嘅蚊拍啊，驱蚊剂啊，摆喺屋企吓，咁啊出外嘅时候咧就要着呢个长袖衫裤吓，咁啊裸露皮肤咧就记得要系喷喷嗰啲嘅蚊拍水，尽量咧就避免伊蚊活动高峰时间段，就系朝早日出之后1到2个钟，同埋傍晚日落前嘅2到3个钟，吓避免喺呢啲时间段喺树荫啊、草丛呢啲阴暗潮湿嘅地方长时间逗留。如果这个假期你要去这个

0: 东南亚啦、南美洲等等呢啲疫情流行地区玩或者系出差或者公干都好啦吓，咁大家就要全程做好呢个防蚊嘅工作。吓，翻嚟之后发觉有啲咩唔妥，发热啊、皮疹啊、关节痛啊，记得要系及时就医，而且要主动告知医生嘅累句事啊。好啦，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要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下个星期一同样嘅时间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啊！咁再祝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

0: 喂，阿妈，咩事啊？吓，咩话？你肚痛？痛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1: 阿转一转，咩事啊？
0: 阿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咧，你啊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阿妈去睇医生吓。
1: 好。
2: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0: 早晨啊！
1: 早晨啊，罗伯妹。
2: 成哥，你佢急管就去边啊？
0: 我阿妈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翻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啊。
2: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两个钟、啊，点解唔叫人傻佬即刻向人妈去宁夏嘅医院睇咋？
1: 系噃，罗伯妹讲得系有道理咧。
0: 乡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2: 我开晒咪话，现在好多乡镇嘅卫生院都成日吸啊，行而且唔行噶啦。
0: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2: 好，阿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1: 哎呦，我转一转，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噶，快啲啦。
0: 啊，唔该你啊，罗伯妹。啊，真系冇谂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噶。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2: 我都话噶啦，前哥你唔好一般行事喺道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开啊挂号急诊就诊攞药，全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噶。排队嘅诊斗，咦喺屏幕上面开得清清楚楚啊！
0: 系啊，唉，我真系呕啦。
3: 阿全。阿全啊，
2: 阿姨见你啊，
3: 哎呀，
0: 你见点啊妈？
3: 依家冇咁痛啦，我想饮啖水啫。
2: 阿姨啊，我去赞俾你啊，
3: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元咧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咧我已经痛到顶唔顺噶啦，护士即刻咧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咧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系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2: 阿姨饮水啊！
3: 唔该晒你啊，甜。
0: 乜依家乡下啲医院都有 CT 做嘅咩？
4: 后生仔，我哋卫生院早就有螺旋 CT 噶啦，诊断准确率高，你放心啦。
3: 吴医生啊！你好啊，
4: 你好，
3: 呢、这个我个仔阿全啊，
4: 呢、
3: 这个系吴医生啊。
0: 吴医生你好，我阿妈系咩病啊？
4: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噶啦，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0: 做手术？
4: 响
0: 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4: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系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疝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2: 前哥啊，我头先查一下啊，木洲卫生院老年耳学科、准耳科、手足外科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科，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挡尾险。
0: 咁犀利！
4: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一次咧，
2: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0: 好，医生，唔该晒你啊。
3: 阿全，
0: 阿妈，你见点啊？
3: 好好多啦，
4: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2: 吴医生，
4: 大家好。今次手术啊，好成功，阑尾啊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噶啦吓。
0: 吴医生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2: 前哥，你系啊，我都话你唔使担心噶啦。
0: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3: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咧，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啊！ 依家同以前唔同噶啦。
4: 啱啦，阿姨讲得就啱啦。福州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噶啦。
2: 嗯，我头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企到脚面啦。
4: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0: 咁睇嚟，我经常抛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咯。
4: 嗯，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系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系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啊！
0: 我以前咧就以为八千万工程系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咗今次之后咧，我先知。原来佢真系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呢都系民生实事。
2: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0: 唔敢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4: 更加要多谢百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吊江呢個位置，咁啊見到啦，依家呢度周邊嘅車流量都好大嘅，咁特別咧從裕慶樓一路過嚟啦，然後咧就係我哋江西大道東東甲牌坊對開嘅路段一路過嚟，車都比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時啦，歸陽中路啊，咁啊往呢一個文兆雲錦方向嘅呢一段路，整體車流量都好大，橋興南路依家啦都係比較多車。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新會大道中萬達對開嘅十字路口，一路咧去到呢個中心南路，見到車流量都非常之大。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啦。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以及咧就係我哋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新會大道西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途經中灣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九十八点三，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5: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14: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5: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5: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6: 黄浦江畔
8: 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8: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6: 践行真正的
8: 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6: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8: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0: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

0: 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0: 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8: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晚上7点，
17: 唱响新。

0: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喺边啊？我闪喺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天上的流云，
7: 长江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冯江伯嘅恩师罗伯特亨利，除咗系佢老先一重身份之外，仲系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添。而冯江伯亦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嘅作品当中唔多唔少都有画派嘅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的冯江伯，生活真是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的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他的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的正是围着垃圾箱的乞丐们。从这班乞丐的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的是黑人。由此也可以讲明这幅的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不单止有垃圾箱画派的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的绘画。由此可见，冯江伯早年的绘画可以直接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江伯在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他的油画奠基于写实的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和严谨。从他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的作品《洗衣女》《公爵》和在美国创作的《马夫》《漂泊者》等的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江伯在国外画的肖像画有相当部分是以华侨对象为主，他以雄浑的笔力画出了中国人的气质和性格，表达了东方人的情感，

在他临回国之前的1921年，在纽约博物馆留目的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的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他订购。后来冯光伯也都应蔡元培的邀请回国办学，画还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了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也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刚才我们都讲到冯光伯这一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来到了1921年，当时冯光伯回来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和著名画家胡根天的苦苦挽留，咁艺术人啊，当然系惺惺相惜噶啦。冯光伯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天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嘅4月就开课啦。冯光伯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光伯翻嚟系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噶。咁究竟后尾冯光伯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禅悟。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就唔系比赛日，咁亦都决出咗本届赛事最后两场比赛嘅对碰。喺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唔讲赛事，我哋讲一讲关于落幕同告别嘅故事。因为本届嘅赛事都有几多大家80后、90后嘅球迷睇住佢哋嘅成长，睇住佢哋嘅出名，而今届亦都睇住佢哋完成最后嘅世界杯入帽。41岁嘅 C 朗，六届嘅世界杯圆满落幕，亦都创下咗连续六届破门嘅历史纪录。但系最后一刻就被西班牙绝杀，咁冇计啦。有时候实力啊真系摆咗喺度，两班波有些小差距嘅。嗱，攞遍咗欧洲杯、欧国联冠军，遗憾嘅就唯一一座。缺失嘅就是大力神杯啦，即世界杯嘅冠军啦。中场结束嘅时候，镜头更加多，真系俾到阿 C 朗呢边伤，而亦都好多嘅球迷嘅弹幕当中就讲到啦，好遗憾地20年啦，都系撑最后一步。咁另外一个遗憾嘅，应该都会系有呢个名啦，尼马。尼马嘅结局咧，都系令人几惋惜嘅。常年都俾伤病困扰，而本届咧只系踢咗几十分钟嘅啫。点球破门，亦都冇办法帮助住巴西挽回局面，亦都系止步到16强。赛后佢喺现场真系崩溃痛哭，亦都宣布退出国家队。森巴足球嘅黄金时代，可以讲真系多少有啲嘅断层。呢、这个断层几时先翻嚟咧？几时先回复咧？真系一个未知数。最后咧就讲讲40岁嘅摩迪力啦，仲有佢嘅队友比列石，都系克罗地亚黄金嘅时候，未去到自己想要嗰个名次。当然你为他们说想拿冠军应该都不会去想的了，但是入到八强或者半决赛，可能或者他们本届的赛事的目标，但是最终完成不到，或者有时候遗憾都是一种完美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利文道夫斯基、沙拿更加常年地独木难支，个人的实力是拉满了，但是带不晒整班的国家队都是陪跑出局。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讲，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一个代名词，或者就是叫做说不出再见啩。OK， 我哋呢 part 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6: 济公就话：大老爷，呢件案就好易查嘅啫，嗱，我而家就开条单，将包袱里边嘅嘢一列出嚟。咁啊，大老爷一阵打开个包袱嚟查对下，你睇过对唔对？如果唔对，咁就梗系我诬告啦。如果对咧，就系佢谋财害命。个县太爷一听，啊，讲得有理咩？就攞张纸嚟俾济公写。济公写完啦，大老爷攞张纸睇咗一次，又问个方义：方义，咁你话个包袱系你嘅，你讲。个包袱里面装住啲乜嘢？讲得对，呢个包袱就系你嘅；讲唔对，就系啲谋财害命，本院重治你罪。方义就话啦：，启禀大人，我个包袱里面有红绫2匹，松江白布2匹，仲有红布1幅，旧头巾1顶，旧衫裤1套。文银200两，仲有2吊钱系用红绳绑住嘅，仲有旧鞋1对，再冇其他物品啊！县太爷就打开个包袱嚟一睇，啊，果然不差分毫嘛！再对阿济公写嗰张单，上边写住红绫2匹，白布2匹，红布1幅，旧衣服1套，头巾1顶。文银200两，大小37件，钱2吊，旧衣服1套，鞋1双，鞋底用16行线车嘅。个县太爷睇完就心中烦躁啦，哎呀，今日你做乜嘢呢吓？啊，头先嗰件案已经够我头痛啦，啊，而家呢边嘢。啊，两个都讲啱啫嘛，咁呢个包袱到底系边个嘅得噶？呢边嘢，啊，两个都讲啱啫嘛，咁呢个包袱到底系边个嘅得噶？济公喺下边讲，老爷你仲未问明白噃？老爷你问下佢啊，佢包袱里边啲银两有几多件啊？嗱，个方义就话，小人嘅银两系200两。哦，几多件就唔清楚喎，你乜都记得咁清楚，两。

0: 绳绑住你都记得，点解银两有几多件你都唔记得啊？我就记得咧，大小一共37块银两。阮大爷就即刻数下，果然系37块噃。阮大爷就一拍惊堂木，方义你斗胆，你自己银两点会唔知件数啊？一定系你谋财害命。你讲，你点样杀咗个杂工？死尸放在何处？你再不供应，大刑伺候。方义一听就惊咗出嚟，大人啊，确系我噶，小人并冇谋财害命，呢、這个包袱系有人送俾我噶。哦，乜包袱系人哋送噶？系啊系啊，大老爷你唔信，叫送包袱俾我个人嚟一问，咁就知道小人无罪啦。你讲。呢、這个包袱边个送俾你噶？系本院孝廉李文芳，佢系我主人嚟噶，系佢送俾我噶。阮太爷就问个文书：李文芳，本院到底有几个孝廉李文芳啊？文书就报上：本院只有一个孝廉李文芳。大老爷谂，嗰个李文芳同赵氏嗰场官司都未曾审掂。依家仲喺后边等紧，大老爷就吩咐全李文芳上堂。嗰个李文芳啱啱俾赵玉贞告佢，心中已经一肚气。咁衙门嗰班差役咧，个个识得佢噶嘛，就成班都要开解佢。外边有人嚟全李文芳上堂，李文芳就问：哎呀，乜又全我上堂乜嘢事得噶？衙役就讲俾佢听，原来啊，人命大案啊，快啲嚟啦！吓、啊，乜赵玉贞件案都未曾了结啊，点解又有件人命大案会牵连到我至得噶？李文芳就急急脚嚟到公堂，只见个方义跪喺地上，旁边企住个穷和尚。嗰、那个方义眼尾一睄，睄到李文芳嚟，哎呀，成个定晒。唉，李员外嚟咗啦，大老爷，你一问佢就清楚噶啦，包袱系佢俾我嘅，呢、這个和尚靠害，想抢我包袱，夹硬话我谋财害命嘅啫。济公就骑骑住话：好啦好啦，呢回连幕后军师、后台老板都请晒出嚟啦。阮太爷就问李文芳：你识唔识呢个人？你嚟睇睇呢个包袱。是不是你移送俾佢嘅？嗰李文芳一听，心中打个突。哎呀，而家赵玉贞件案都未审得掂，嗰个方义点解会招惹件咁嘅官司翻嚟呢？呢件系人命官司嚟嘅添啊！哎呀，呢回咪你咁多啦，佢死好过拖累我呢。李文芳就话。启禀大人，僧员唔识得呢个人，亦未曾俾嗰个包袱俾佢噃。阮太爷一听就即刻发火啦，大啖鼠杯，居然咁胡言乱语欺骗本官，死到临头上不肯招供，人嚟拖下去夹棍伺候。三班衙役嘅齐声呐喊，哦呵！几个人就将方义拉出嚟，准备用棍嚟打。方义就吓到一面一面嗌：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嗰阵咧，济公出声啦：大人唔使落刑住。李文芳话唔识得方义啫，仲有人识得佢㗎。啊，咁边个呢？我奶妈李氏就识佢啦。阮太爷就即刻传奶妈李氏上堂。咁个李氏呢，头先审咗轮已经吓到魂魄都冇埋。依家阮太爷又要传佢上堂嘛。哇，吓到成身打冷震架上嚟。李氏，你睇真下，你认唔认得呢个人？个奶妈李氏一望，大老爷， 我认得认得，呢个人叫做方义啊！你点知道佢叫做方义？你点认得佢嘅？系咁嘅，佢喺你沿海铺头度做事嘅。嗰日佢送银两翻嚟俾老爷，我喺厅住见过佢一次面。嗰个李文芳一听到面色青到一张白纸咁，方义呢惊到成身岌岌震。袁太爷一睇，哦，原来案中有案。咁呢件案到底系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6日，三江镇人民政府与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三江镇是鄞州湖产业带核心节点，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是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项目开发与运营服务商。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长期合作的原则，立足各自发展战略与资源优势，在产业载体建设、招商资源共享、项目落地推进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持续赋能三江镇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近日，大鳌三大必到公园征名线上投票活动圆满结束，结合全民投票结果加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评定，三大公园正式定名，获奖名单同步公示。北端临江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鳌头公园，南端红树林湿地公园最终定名为鳌美公园，东堤房车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叠翠公园。下一步，三大必到公园将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打造鳌乡生态文旅新地标。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17日，从中国国家

0: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土安全部16日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此外，国际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转学或改变身份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唔系嘛，又要退货啊！真系麻鬼烦。
3: 点啊？唔啱心水咩？
4: 退货？呢个咪你买俾你阿婆嘅血压计啊？唔好使咩？
2: 阿婆话我乱使钱啊，佢话佢自己咧平时又冇头痛又冇头晕，边得嚟血压高啊？
4: 呢一种咧系一种危险嘅误解嚟嘅。
2: 吓，何解啊？
4: 高血压咧通常被称为无声嘅杀手，因为咧佢喺早期咧经常都系冇乜明显症状嘅。
2: 系咩？
4: 好多人咧就算冇呢个头晕啊头痛，都可能已经患上咗严重嘅高血压噶啦。研究表明咧，高血压患者咧当中大约得嗰13.6%到24%嘅人咧会出现头痛，大约得嗰7.4%到14.2%嘅人咧会出现咗头晕。
2: 即系绝大多数人系冇感觉嘅。
4: 系啊，咁咧长期嘅高血压咧会对心脏、肾脏、眼啊呢啲重要器官咧造成不可逆嘅损伤，甚至引发心梗啊、中风呢啲危及生命嘅疾病。所以定期监测血压，遵循医嘱，合理用药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咧，先至系预防同埋控制高血压嘅关键。
2: 听吕博士你咁讲，即系呢个血压计一定要买啦，要帮阿婆睇门口系咪？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只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今天同你介绍一款的养生茶，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干荷叶1克、干山楂3片、蜂蜜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5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去调味就可以饮用。陈皮荷叶茶它有助于健脾化湿、开胃消食，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8: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8: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9: 早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一百。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冇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啃阿姨。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事节奏。
1: 歌里幕墙，折射生活形象。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OK， 不斷的啦啦啦，似乎真的成為了當年洗腦全球一首神曲。既然今天是 Happy Friday 小週末 I wanna dance with you， 所以就揀來了屬於千禧年的這一首，可以說是舞曲標竿，來自有澳洲方面的性感天后 Kylie Minogue 帶來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當年這首歌有多麼厲害，它是橫掃全球40多个国家成為了這個排行榜的冠軍位置，銷量達到500万张，相當厲害，也是令到這位當年異界中年的女歌手重新定義為國際天后。继续今晚嚟带些少不安分嘅音乐拍子，嚟自有周仪容祖儿啊！今晚都仍然可以允许到你啊，有呢40分钟嘅或者20分钟嘅骚动时间咯。噔噔噔！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力就英国女歌手 Duffy 啊，所以呢一首咧可以话系出道即巅峰之作啊，名字叫做 Mercy。帮助咧 ，Duffy 攞低咗 Grammy 嘅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咁，同埋全英音乐奖嘅三大奖项嘅。咁啊，当然间啦，呢一首歌之后咧，好似唔见咗佢踪迹，因为点解咧吓？咁其实 Duffy 走红之后咧，因为个人咧遭遇咗呢个精神压力咧，一度系隐退咗嘅。咁所以呢首歌亦都成为咗21世纪初灵魂乐复兴浪潮当中一门惊艳又令人觉得好唏嘘惋惜嘅流星啊！继续跳舞啊 ，Madonna。

0: 不期而遇，何俊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8号至21号系多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2号至24号天气转晴热噶，咁前期降雨频繁，累计嘅雨量大，需要注意翻咧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啊！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喂，小芳，小芳，
4: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啊。
0: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5: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号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0: 嗯、
5: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0: 那标准对排放控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跟你讲讲？
5: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0: 嗯、
5: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一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

0: 氣濃度呢一項嘅惡臭污染物控制項目。規模化嘅畜禽養殖場應該採取措施減少臭氣同埋氨嘅排放。
1: 好嘅，多謝曬理工嘅講解。聽環保之聲，護葵香風景。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彎彎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光影
2: 藏落，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讲到中式嘅园林景致啦，我哋第一时间可能会谂到苏州啦，咁样最出名噶啦。但系有冇谂过咧？其实咧，即系最大嘅一个嘅园林啦，其实唔系喺苏州啊，反而喺我哋广东。呢个真系好似第一次听到系嘛？系啦，咁啊，话说呢一个咧就系、全国最大嘅园林啦，就系、坐落喺东莞嘅，咁佢嘅名咧就叫做月辉园啊。而且目前呢免费开放咯。所以呢即係若然係趁住呢一个嘅即係双休日又好或者係假期都好啦，咁可以係一家大细啦去感受一下呢一股呢就係、可以话嚟自係中式美学嘅呢一个布局啊。咁呢一个月辉园啦就係、一个集岭南园林风光啦，咁同埋古风摄影以及係亲子游乐于一体咁样嘅大型公园嘅。咁啊呢度咧就人少景靓，咁啊非常适合咧就想避开人潮啦，逛逛啦，悠闲一下咧，影下相啦，hea hea咁样个朋友仔嘅。其实咧月辉园可以话系一步一景噶，咁啊尤其咧适合咧着住呢一个汉服啦或者系新中式服装嘅朋友仔咧去影相嘅，咁啊随手一拍就系古风大片。嗱，同大家推荐几个咧，个嘅即系着重嘅一定要打卡嘅地方。咁第一个咧就系百福辉春砖雕啊，咁啊系园区嘅镇园之宝啦。咁一幅咧巨大嘅呢一个精美嘅砖雕啦，咁啊上面有800多只嘅蝙蝠啦，寓意就系福气绵延嘅。咁啊细节都系非常震撼啦，咁啊好适合咧就系、俾啲小朋友科普下咁样嘅。第二个咧就系龟水桥啦，咁啊亦都系园区度标志性嘅石桥啦。咁傍晚时分啦，就系呢个水面倒影咧，就系相当之靓嘅，可以话咧就系拍汉服照嘅呢个绝佳机位。第三个就系绕翠廊，咁啊全长咧接近3公里嘅临水长廊啊，亦都系全国最长嘅呢一个彩绘长廊之一。担下把游子伞咯，买呢个囊中漫步揸拍啦，可以话系故事感十足啊。跟住咁啊，第四个就系梵文馆啦，亦都系呢一个原来咧标志性咧就系对称式嘅呢一个岭南嘅阁楼。企喺呢个桥上边啦，吓，即系用对称构图去影相嘅话咧，就系相当之出片。第五个就是荷花池和石房，夏季呢即是依家正当做啦，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就是特别之靓的。咁池边呢仲有呢个仿古的石船啦，相当之有呢、岭南版的秦淮画风嗰种嘅感觉啊。由于呢个园区非常之大噶，咁啊建议咧预留半日嘅时间啦，可以跟住呢条线路行就 OK 噶啦，唔需要走回头路啊。咁第一个咧就系从呢一个嘅东门入去，咁啊右拐直行啦，咁啊就首先可以去到呢个木莲池嗰度影荷花啦，同埋呢个假山，咁啊再系前往呢个核心建筑就系、拍呢个飞檐走壁嘅一个嘅拱门啊嘛，咁啊再登上咧鲫鱼亭啦，就俯瞰成个园区嘅全景，咁啊再行埋呢个龟水桥，咪睇下锦鲤。然之后咧，逛埋呢一个五元坊啊，呢、个科举长廊啊，咁啊，再从呢个东门出翻嚟，咁啱啱好一圈啦。除咗逛园林之外啦，系咪呢度亦都有好适合呢个带小朋友嘅家庭啦、去玩嘅地方？啊啦，第一个咧就系呢个蝴蝶岛啦，咁啊位于呢一个嘅月辉园内嘅，咁系一个咧就系、心系嘅营地嚟嘅，有一啲无动力嘅乐园咯，比如可以玩一下呢一个滑沙嘅呢个汽水区啦吓，又或者恐龙模型啦吓，以及系大草坪啦，咁啊好啱啲小朋友咧喺度咧就系话欢奔乱跳系嘛。不过咧进入去咧就系需要咧单独去购票或者系通过呢个消费诶在面票嘅。咁 咁第二个咧就系开心飞鸭农场，可以喺呢度咧喂下啲鸭仔咯，睇下巡游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无动力嘅呢一个设施，咁啊可以系俾呢一个小朋友玩嘅。
2: 带核心节点，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是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项目开发与运营服务商。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长期合作的原则，立足各自发展战略与资源优势，在产业载体建设、招商资源共享、项目落地推进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持续赋能三江镇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近日，大澳三大必到公园征名线上投票活动圆满结束，结合全民投票结果加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评定，三大公园正式定名，获奖名单同步公示。北端临江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鳌头公园，南端红树林湿地公园最终定名为鳌美公园，东堤房车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叠翠公园。下一步，三大必到公园将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打造鳌乡生态文旅新地标。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土安全部16日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此外，国际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转学或改变身份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近段时间，
6: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5: 系 Moon Cafe 嗰只咖啡铺嘅蓝绿色，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神奇。
6: 系我屋企做家私，嗰张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5: 行千万，行万里，又系
0: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侯斯顿之恋啊，嚟就 Leslie 张国荣嘅版本啊，咁嘅翻嚟我哋 Happy Friday 小周末嘅节目时间啦，九点之后都继续欢迎你啦，去进入我哋嘅点唱时间，咁啊将你此刻想讲嘅说话啦，想分享嘅一啲嘅内容啦、心情啦，又或者系想听边一首歌啦，通通都可以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噶，号码方面系537720597537720597嘅，咁通常咧喺小周末咧或多或少咧吓、有啲朋友喺身体上边咧都会出现咗某些嘅变化嘅，咁啊，比如阿李生啦，佢嘅症状就如下啦。
1: 谁是日远飞难舍弃？每次看见冷冬无风的你，每年冬天温馨细腻。
0: 咁咯、即如果唔系知道佢每晚喺呢个时间段应该系上紧班嘅话咧，直头以为佢开心到癫咗。你嘅症状系咩啊？欢迎 send 个微信过嚟分享一下。

Sandy 加上王杰嘅温柔的你，系咯，开心唱下歌，唔开心又唱下歌，几好啊！正如阿浅少今晚佢话咧，想点翻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听下。今晚就唔分享心情啦，但系都好想请教一个问题：点样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唔通真系好似网上面所讲咧，重新捉即系执起字毛笔练字，好似又唔系咁现实。你练到先算啦。其实我发觉咧，即系。个人认为啦，情绪稳定呢系同性格有关嘅。咁有啲人天生就真系情绪好稳定，有一啲人呢会急躁啲，有人抓狂。咁同埋呢，因为就经历多咗啦，当一啲抓狂嘅事情经历多咗之后，你就开始麻木。再次睇返听返嘅时候，你觉得哎呀就係咁啦，算啦，系咁㗎啦。

嚟自最经典嘅版本啊，我哋有 George Benson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跟住明月就话咧，讲到园林咧，就唔使去呢个苏州咁远嘅。我哋广东都系四大园林啦，通常系指顺德嘅清辉园啦、佛山嘅梁园啦、广东广州番禺嘅渔荫山房啦，同埋东莞莞城嘅可园嘅。咁佢哋系被称之为岭南四大名园啦。咁啊，呢四座嘅园林分布喺珠三角嘅地方啦，吓咪系清代岭南园林嘅巅峰之作。每一个园林咧都系有独特嘅历史同埋美景。而佢咧就话有幸全部逛咗一遍啦，每一个园林都需要提前预约嘅。今晚佢想点一首郑秀文嘅《天生一半》啊，多谢明月嘅科普，系咯，身处广东嘅你未去四大名园嘅话，揸紧机会喎。

阿蘭天話晚飯之後呢，本來想出去散散步嘅，但覺得身體有啲攰就取消咗啦。今日落班之前呢，老闆娘同我講聽日可以休息一下，通知我先返嚟上班喎，辛苦咗咁耐亦都應該休息一下啦。忽然之間覺得好暖心啊。係啊，原來呢喺不知不覺之中啦，咁早就知道咗對方嘅底細，早就知道我身體嘅情況呢，冇得一清二楚。今晚想點一首剛好遇見你，其实我真心好珍惜所有对我好嘅老板娘噶，就算未必会赚到好多钱都好啦，其实只要会开口嘅话，我得闲嘅情况之下咧，一定会全力以赴嘅。

佢話佢係爆炸頭年代喎、啊，未見過健美褲，唔係啊，應該係一 set 過㗎，即係上面係爆炸頭，中間係蝙蝠袖，然之後下邊就係呢個健美褲，啱曬。OK， 跟住咧，爵士貓就話啦，想情緒穩定嘅話咧，去打機咯嚇、啊，即係冰冰乓乓乓發雪，然之後咧絕對穩定啊，唔夠穩定啦，啊咪嚟多盤咯。又或者去聽翻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被整蠱神曲，整蠱咗一下，絕對咧身心舒暢。點啊？點解呢首會變咗整蠱神曲啊？

0: 我唔知点样可以即系做到情绪稳定，即系喺当你遇到比较崩溃嘅时刻咁。但我净知道咧，其实平时多啲睇啲开心嘅嘢啦。我发觉我最近咧真系有一个几独特嘅爱好，好中意睇翻咧，即系啲短视频号里边咧嗰啲即系 AI 制作嘅嗰啲小朋友啊，即系啲咩小朋友咧，就系两个肥嘟嘟咁嘅小朋友喺度对话咧，喺度讲嘢咧，然之后啲内容又好得意、好搞笑。咁最关键就话咧 ，AI 整到呢啲小朋友之后，相当之治愈嘅。你睇到佢咧，就系忍唔住会姨母笑啊，就系嗰种嘅感觉啦。所以咧，就算可能你平时咧会听到自己嘅小朋友话哇声。可以聽到好煩啊，即係好猛診好啦。你將佢想像成嗰個樣啦，例如我都依家會想像到阿布碌嘅樣係咁樣嘅。
1: 我叔叔，你好，我今日想聽《上下五千年》。

0: 是尧舜石到夏商，从取火又到麻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了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支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800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家人一回眸，一烽火洗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的必是温柔。春秋战国500年，这500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尽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剑，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心殿，那一曲离骚在胆剑。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妹妹封了神。那千古一帝，已经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吴相叛的英雄血，虽江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8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尊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绝侯单敲耳露，自司马手中血露。我大汗治着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世人得罪，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八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词而换，更像是一声长叹。杨广最近赫尔下，以科举传了瞎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公进来的海大。那玄武门外的墙，曾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血两行，哪来的圣池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的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子以行，问宫女过又何妨。二世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命你着，那三岁孩童戏歌谣，在无人比那皇朝。
1: 抬头来念刘玉芳，火花开后荷花伤，奉献江山酬长安，三成尽在黄金。
0: 自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到今日仍被人唾，那尽忠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一条，还真是罪不可饶。自大汗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这普天下的佳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倒数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粉身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雪一片。那一日圣鸟也远，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当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奇袭，于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清兵入关平三藩，以水军收了台湾，也算是几座高山错在了百年闭关。在闭关锁国那一日，便定了清风不识字，后来人的鸿鹄志，更像是我中华的志。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这5000年的颜色仍在为了你我而烁。我华夏儿女的乡，自古是礼仪之邦，而这个古老的东方立在了世界中央。今日的阳光普照，是前人给的依靠，此生第一一个骄傲，是生来有的荣耀。这中华上下5000年，有多少话还未言，还会有沧海桑田，由你我来续前缘。我等炎黄子孙，早已骨血难分，若还热血上温，看我一笔乾坤。
2: 哇，紧要咯，我成日觉得布鲁系咪好似系哪吒咁啦。好，最后阿陶信就话咧，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嘅。何生其实完美主义情结嘅人咧，喺生活当中会唔会比较攰啲咧？内心太细腻啦，过于在意别人嘅说话啦，太过考虑别人嘅感受啦，好多嘅情绪咧，好容易同人共情，过多咁嘅怀旧念旧咧，令到自己嘅困惑咧就缓慢前进嘅。遇到事情咧，有时会犹豫不决啦，更加似一个懦弱嘅情绪，开始有少少讨厌自己嗰份嘅完美主义情结啦，或者啦，曾经多年前。经历的记忆未曾消失的感觉，令人分不清那份的经历究竟对于现在自己来说是遗憾还是过往。是的，它是一个典型的 太过在于别人嘅感受嘅嗰个人，就话呢、段说话系咪唔好啱今日气氛啊？不理得咁多，你自己发泄出嚟先啦。你要学识做一个不羁的风啊，即系你可以完美主义，但其实唔需要太理会他人嘅感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就在心里。
1: 让音乐亲近你我，
2: 让资讯传播天下。
1: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3: 在途上，
1: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新闻。7月15号，新会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风桌面演练，全面检验全区防汛防风应急处置综合能力，筑牢防汛防风安全防线。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出席演练。演练模拟强台风正面袭击，叠加持续特大暴雨，引发水库漫顶等险情，重点推演水库抢险、群众转移、医疗安置等处置工作。有关镇、街及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逐步落实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现场管控、动态监测等处置举措，全面检验、应急研判、快速响应同联动处置的实战能力。会议强调，要以演练为契机，对照演练暴露问题复盘总结，细化应急预案，优化部门联动、人员物资调度和应急响应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效能。要压实责任链条，落实定人、定岗、定责要求，确保责任到岗到人。要强化科普宣传，针对低洼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开展避险宣传，推动防灾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要扎实基层实战演练，聚焦重点风险区域，常态化开展险情排查、转移抢险等实操训练。要深化隐患闭环整治，对防汛重点区域拉网排查，建立台帐，限期整改，提前疏通防汛设施，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1: 7月16号，江门市新会区企业筹建服务局正式挂牌，旨在破解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探索走出审批人转向合伙人的服务新路径。区委书记陈超出席揭牌仪式。活动强调，企业筹建服务局要强化统筹协调和牵头揸总职能，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全链条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要树立效率意识，推行同意马上办、不同意上报一级审批机制，以审批提速促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企业筹建服务局挂牌在区政府办公室，由区委常委兼任局长，从政府办、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联合管委会等部门抽调骨干，组建综合协调、规划部件、建设服务三个工作组，建立专班运作、专员包干、专级响应三项机制，对重点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专员一揸到底，全程跟踪。一般问题一个工作人来办结，复杂问题三个工作人来会商，重大梗阻五个工作人来专题研究，超出权限即时提请区主要领导协调。目前企业筹建服务局已全面进入实战状态，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重点攻坚一批重大项目，协助某电子制造项目快速复工，统筹调整招商项目用地，联动加快安平环评，有效打通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
0: 近日，广东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正式发布，11家江门企业成功上榜，数量比去年大幅提高。其中，广东深汇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ABB 深汇低压开关有限公司、江门市华海科技有限公司、李锦记深汇食品有限公司5家深汇企业位列其中。本次入选企业不仅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制造能级更是全面跃升，涵盖智能装备、新能源材料、食品加工等深汇本土优势特色产业。其背后是深汇加快构建高能级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大力推进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转型、智能化改造三化融合的扎实成果。
1: 7月14号，广州软件学院大学生劳动教育发展中心在江门校区正式揭牌，该校202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1200余名师生整装待发，奔赴基层一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广州软件学院大学生劳动教育发展中心的成立，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更是校地协同推进双百行动的又一成果。区博物馆、景泰图书馆、区美术馆、区文化馆、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小鸟天堂、七星山亲子木像7家单位作为实践基地，将联手学校构建校地协同育人纽带， 活动现场宣读了关于广州软件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

0: 会实践其八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等专项的立项决定，并为数十支实践队伍授旗。1200多名师生将奔赴基层，发挥新媒体、信息技术等专业优势，服务八千万工程一线。接下来，浸会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搭好育人平台，让更多青年在侨乡热土上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共同书写八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
1: 7月16日，三江镇人民政府和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围绕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运营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携手推动三江镇产业提质升级。三江镇位于浸会区中部，是银洲湖产业带核心节点，亦是浸会对接深中通道的重要门户，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拥有连片成熟工业用地，产业配套完善，正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产业强镇。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是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项目开发和运营服务商，具备多年房地产、商业综合体、工业地产、文旅康养项目开发及商业管理运营经验，储备丰富市场资源和招商渠道，拥有成熟产业导入能力，在政企合作、产业园区运营、专业市场打造等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案例。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长期合作的原则，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和资源优势，在产业载体建设、招商资源共享、项目落地推进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持续赋能三江镇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

0: 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颂，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与

0: 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 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 AI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国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省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单位推动平安广东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大局，服务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共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要以服务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为重心，全链条抓好各项保障，以周密举措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底线。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处置，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严从细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加强常态化巡查防护，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提升重点部位、重点场所见警率，加大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夯实安全稳定的基础，把工作抓在日常，落到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切实发挥好县镇综治中心作用，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各类风险和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持续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加大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关心指导力度，用心用情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本台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兴：
4: 月度规模屡创新高， 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增长30.3%。
3: 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上半年广东对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3.3%、4.5%，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红利释放，越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
5: 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
3: 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
6: 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其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3: 黄埔海关副关长钟声：
7: 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47.6%。以 AI 技术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黄埔制造。
3: 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6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1: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并讲话。林克庆结合参加中

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学习，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

0: 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隐患问题，要精心组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第三季度常委会专题议政，认真做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周贤伦、梁志凯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本台报道，
2: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认真工作，同时观众还能现场进行互动体验，通过扫码或刷掌将记录上传至中央大屏，创作主题作品。腾讯集团副总裁、华东总部总经理李侃：
3: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
2: 现场，一款国产自研全直驱灵巧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家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进行灵巧手折气球展示的企业。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0000台，其中灵巧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2026年第一季度位居全球灵巧手市场首位。临界点 CTO 熊坤：
4: 目前整个行业当中啊，灵巧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台。目前呢，我们第三季度拿到了一些订单，包括海外的订单，其实有了一个很快速的增长。海外的很多科研用户，包含一些具体的一些具身的伙伴，他们也对我们这款手非常感兴趣。
2: 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在携手共建覆盖智算中心、国产芯片、 AI 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商汤大装置产品总经理卢国强：
5: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投影工厂，第二的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步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
2: 无问新穷上海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6: 作为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包括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2: 据悉，本次大会还将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提出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旨在释放智能体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防止形成智能鸿沟，凝聚各方共识，与全球伙伴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7月16号晚，重擎 U2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32支顶尖队伍参战，多台重擎 T800 现场实景对战，为全网观众献上了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本台报道。
2: 本台记者赖欣彤：
7: 八角龙中拳拳到位，那我身后的这个擂台已经是开始了格斗的比赛。白色呢叫做白色雄鹰，黑色叫做斗牛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在现场他们在格斗过程当中是有摩擦产生的一些机械声，

0: 非常的激烈，而且在倒地的时候呢，在边缘还会感受到一定的这个震感，所以现场的很多观众呢，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都是跟着这一场的比赛去的。
1: 深圳市民侯女士，
2: 我觉得挺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搏斗，我觉得他们的灵活度还是挺高的，做的动作非常像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感觉。
1: 格斗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考试，以重擎 T800 为例，它身高 1.73 米，可流畅完成升龙拳、回旋踢、倒地、快速复位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具备优秀的姿态调整、动态感知与抗冲击能力，能够从容应对高强度格斗对抗。当白色雄鹰一记高鞭腿精准命中斗牛士的头部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频次出拳与踢腿致使斗牛士头部脱落，然而机体数次重新站立，再度投入战斗，韧性十足。经过五轮鏖战，斗牛士最终以3-2获胜。深圳市民
3: 看到某一个机器人被打倒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燃，心情就突然上升。我看了半场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舒服。
1: 揭幕之夜仅为起点，第一届重擎 URKL 入围赛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共吸引全球超200支队伍报名，经线上算法、海选和线下真机实测层层筛选，最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等32支队伍晋级正赛。 URKL 赛季将持续至2026年底，或在2027年1月迎来全球总决赛，届时八支顶尖队伍将角逐价值千万的纯金腰带，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达1400万元。重擎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赵同阳：
4: 我们想把全球的研发力量聚集起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全球的开发团队都能加入，我们以开源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1: 这场科技盛宴中，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域布局，多平台同步深耕，全媒体直播热度持续走高，收获各界好评。截至昨天中午12点，通过全台融媒联动机制助推，广东广播电视台为重擎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打造的话题传播量超9000万，多个话题登微博、百度、抖音热搜热榜，热度持续发酵中。其中话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诞生躺赢，名场面登抖音3榜高位热搜。接下来广东新闻联播与小强快评、小龙新说等知名新闻评论 IP 将接续发力，以权威视角、专业解读持续释放长尾热度。
5: 来听今天的小龙新说，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
6: 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昨晚深圳举办了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比赛刚结束，评论区就有人问，机器人不是应该去工厂干活吗？怎么又开始打架了？现在的具身机器人不就是各种表演吗？如果只是为了表演，这场比赛确实没有多大意义。可看完整场比赛，我突然觉得很多人可能看错了。比赛一开始，白色雄鹰一脚把斗牛士踢翻在地，现场惊呼声刚响，倒地的机器人不到一秒又站了起来，重新调整重心继续反击，回旋踢、扫堂腿一个接一个，甚至有机器人的头部被踢飞，现场一片惊呼。有人形容被 T800 踢上一脚，冲击力就像被一辆保时捷撞了一下。观众看到的是输赢，工程师看到的是数据，为什么会摔倒，为什么还能站起来，为什么撞击之后还能保持平衡，这些才是昨天真正的比赛。所有的队伍用的都是深圳重擎提供的同一款 T800， 硬件统一，比拼的就不是机器人，而是算法、运动控制和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为什么偏偏要打格斗赛？这就好比 F1， 它从来不是为了让普通人天天开赛车。 F1 真正推动的是发动机、刹车、材料、空气动力学不断突破，最后走进每一辆家用汽车。每一个尖端产业都需要自己的 F1， 汽车有 F1， 今天机器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竞技场。机器人格斗不是为了培养机器人拳王，而是把平衡控制、运动算法、动力系统一次次逼到极限。重擎创始人赵同阳说，这个擂台就是机器人产业的试金石。那为什么全球第一场机器人格斗赛会放在深圳呢？因为这里不仅有比赛，更有产业。昨天机器人在擂台上摔倒，今天工程师就能改算法，明天继续测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关节、电机、减速器、控制系统、整机

0: 制造，广东几乎都能找到配套企业。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 33.63 万台，占全国 43.5%， 连续6年全国第一。全国约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广东制造。其实比机器人比赛更重要的是谁在搭这个赛场。昨天全球团队来到深圳，比拼的是算法，而平台是中国企业搭的，规则也是中国企业在探索。中国争取的已经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冠军，而是机器人产业的新规则、新生态。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昨天深圳办的不只是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那更像是机器人产业的 F1 时刻。今天机器人练习承受撞击，明天机器人就能替人承受危险。而中国今天争取的不只是领先一场比赛，更是让下一代机器人产业从中国出发。
1: 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正式开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全新落成的茂名奥体中心已整装待发。记者日前实地探营，带您提前感受这座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气息的体育地标，诚邀四海宾朋共赴南粤体育之约。本台报道。
2: 茂名奥体中心游艺场，也就是体育场以及两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组成，填补了茂名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空白。在设计理念上，以一颗荔枝、两扇贝壳作为整体造型，将茂名作为中国丽乡的地域特色与滨海城市的灵动风情深度融合。体育场建筑高度近40米，从空中俯瞰，像一颗饱满硕大的红荔静卧共青湖畔。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3: 场内近3万个观众座椅采用渐变色彩设计，12种色调从青绿过渡到赤红，模拟荔枝从挂果到成熟的全过程。夜间全场智能点光源同步点亮，灯光循环演绎荔枝熟了主题光影秀，是全程顶流的打卡点。
2: 这座总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的体育场，按国家乙级体育场标准建成。本台记者岳阳。
4: 现场很开阔，跑起来也很舒爽。这里拥有10到400米标准的田径专业跑道，还有天然草皮的专业足球场。省运会期间，这里将主要承办足球跟田径两大核心赛事。
2: 相邻体育馆达国家甲级建设标准，将承办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作为赛会独一水上专项场地，游泳跳水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举办要求。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3: 内设5大功能泳池，覆盖标准竞赛池、全规格1至10米跳台、专业训练池、亲子戏水池、恒温循环水池，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既能承办全国跳水、游泳赛事，也能满足市民游泳教学、亲子戏水。
2: 省运会场馆建设既是办赛之基，更是惠民之举、兴城之要。赛会结束后，茂名奥体中心将对外开放，真正实现短期服务省运盛会，长期服务城市发展，惠及全体市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树毅：
5: 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通过高效益的市场化运营，重点打造粤西一流的赛事集训高地和专业化的冬训基地，多渠道多方法推动体育馆快速转换为赛事、健身、会展、演艺的场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体育设施普惠开放，将省运建设成果转化为全民共享，推动场馆从比赛场向生活场快速转化，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暨第一届联盟大会昨天在深圳举行。联盟秉持开放平等、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旨在规范蓝碳交易市场，提升蓝碳交易规模，促进蓝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7月17号到18号，由青年舞蹈家敖定文担任制作人、总导演及艺术总监，汇聚白鼎凯、方仲敬等10余位闪耀国际舞台华人芭蕾翘楚的华人之光， 芭蕾明星 Gala 首次登陆广州大剧院，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一

0: 场汇聚世界顶尖华人芭蕾舞者的艺术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本台消息，广货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专场促销活动，即2026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昨天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博览中心盛大开幕。8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00多家参展商携2万多款产品亮相，1000余款新品首发登场。新闻浏览，昨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昨天举行的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强化监管。公告按14岁年龄分级管控，其中低龄款需具备3C 认证，规范标注警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9.05%， 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汇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汇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就在美国哥树
7: 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添苦苦挽留，咁佢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添一齐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啦。嗱，去到第二年嘅四月开课，冯光伯啊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系教埋大家绘画啦。喺呢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喺广州举办啦。冯光伯亦都选送咗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嘅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添等人创办咗群众性嘅美术研究团体。嗱，呢个团体原本系叫做赤社，赤系赤子之心嘅赤，后屘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啦。赤咧就系间赤嘅赤。就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34年，冯光伯终于就要离开啦。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是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光伯亦都翻返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在1983年的时候，冯光伯也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给他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了。无奈之后，他又回来广州，不幸的是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还被人捉了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尾咯，又转筹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系相当之凄惨。后尾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光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啦，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光伯亦都从香港返返嚟广州。嗰阵时系1950年嘅十月，佢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光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光伯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和冯光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9: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来自东方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

下万水源景物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俾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跟你介绍一款理气开胃饮，用到我们新会陈皮两克，浸软切丝，柠檬两片，蜂蜜一匙羹，将上述材料用40度的温水冲泡即可。柠檬酸爽搭配着陈皮的香气，有促进食欲、改善夏季厌食、口苦的积极作用。饭后半小时品饮，可以缓解腹胀。新会陈皮小课堂。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